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5: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6: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7: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5: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
7: 能否骗我些什么？
5: 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全球榜的冠军歌曲哈，来自郭富城的《冲冲冲》啊！这个郭富城真的是，歌唱艺人的其中一位表率啊！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从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唱歌，到我现在都已经要迈入中年了，他依然还是唱跳的力量十足。不仅人当然就长得帅，这是一定的啦哈，演戏又好啦，歌唱又好啦，那这个舞蹈又好啦，真的是很想问他是怎么保养啊？怎么粤语一句话叫做你顶？keep 啊，怎么样保持住这样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啦，因为我们每一天在面对生活啊、挑战工作的时候呢，是需要很多动力啊，很多这样的一个冲刺的力量的。也许他喜欢音乐啊，他喜欢这个演绎，所以呢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绝对可以让他有更多更多的动力。不过呢我们说到工作啊，难免呢还是会怎么说，就是有想要休息的时候。那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洗手间，对不对？就像我们经常说职场里面呢会有这个休息时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管理员工，有时候呢也要连他们休息的时间呢也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调整。因为有蛮多的大公司发现呢，也许员工啊，尤其是当你底层的这些员工，他们在上洗手间啊或者是去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呢，就会降低一个所谓的工作的效率。不晓得你是否赞成。今天呢在早安民调呢要问大家，你一般呢会花多少时间上厕所呢？就是我听过有公司是规定大家上厕所的时间，譬如你不能超过10分钟或者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担心有些人去了洗手间就在里面刷手机啊、玩游戏呀、吸烟呐、还是什么的，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但如果我们持平而论，一般上各位男男女女，你上厕所会花大概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个大略的标准呢？今天民调呢就来调查一下哈。那主要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是纽约街头，其实你要找到洗手间跟公厕是不难。

难的，但是、是很难的。所以呢，市政府呢准备就要花400万美元，大概1000多万令吉，找一些新的解决方法，就是建立一批新的公共厕所。那他们的公共厕所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条规，就是你每一次只能够用10分钟啊，一旦过了10分钟啊，就是到了10分钟30秒，门就会自动打开，真的是自动打开。其实我们在路上啊，如果有时候人有三急，你要去洗手间，其实马来西亚公厕的那个置放点也不多，我们一般呢就是要去油站啊，或者是要去商场啊，或者酒店啊等等哈，才能够用到厕所。而在纽约呢，如果呢你要去洗手间的话，你可能就要找一些咖啡店，然后买饮料，你才能够借用洗手间。所以呢，纽约市的市长呢日前就宣布，他们要启动一项为期1年的公共厕所试点计划，在全市5个行政区安装17座模块化的厕所，来解决大家这个厕所短缺的问题。而这个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哦，是上午7点到晚上10点，而且呢配有这个无障碍的设施。只是比较有趣的是，你要扫描二维码啊，通过一个这个短信啊，或者是用一个检测的方法啊，就是核实的过程之后呢，你才能够开门使用这个厕所。而开门之后呢，你就要留意时间，因为呢每一次的使用限时是10分钟，然后接近这个时限的时候呢，厕所里面就会亮灯，然后呢有语音的提醒。那超过10分钟啊，如果你还不离开，一直到了10分钟30秒，厕所呢就会自动开启。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呢该公司就是说他们掌握的数据，大部分的人使用洗手间大概就要3分半钟就可以离开了，所以你设定10分钟是足够的，而且要防止有人长期占用，让其他人呢也能够使用。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避免有些人在里面坐住滑手机啦，或者是在里面吸烟啊哈等等的。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问问大家，你一般使用洗手间花多长时间？为什么我要强调一般呢？因为有些人说，哎呀，看嘛，对不对？你是上大还是上小，对不对？那当然，你说如果人真的是闹肚子的话，你在里面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可是如果我们说一般啊，进去就是小解，然后呢也不需要排队，那你大概花多长时间就能够解决呢？然后你觉得10分钟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时限？还是你觉得哎呀，可能女性啊，也许上洗手间的程序比较多，然后呢要照顾的这些卫生方面的一步一步的步骤也比较多，可能10分钟是不够的。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啊，你觉得应该花多长时间上厕所才是合理的呢？WhatsApp 到 893AIFM 或者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这首歌曲说啊，10分钟都够谈一次恋爱了，所以10分钟够你上洗手间吗？

0: 人一票。
1: 8:22听过的歌曲是展荣展瑞哈，就是翻唱 SOS 的歌曲《十分钟的恋爱》。十分钟呢，够你谈恋爱，够你上洗手间吗？就看到纽约市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所谓的设计啊，或者实验吧，就说呢要建立模块化的公共厕所，就让大家在外头呢也能够使用。那但是为了避免大家长期霸占，所以呢就设定只能够用十分钟啊，而且是每一次10分钟。那你说开了门之后再关回去可以吗？我不晓得。但是如果以科技的角度来解决，因为要使用这个厕所要先扫描二维码，然后通过一些验证，所以估计就是你没有办法马上就再用十分钟，除非你换一个验证的身份还是等等。反正呢，哎呀，对上厕所的人来说，他不会为了要上久一点而做这件事情啊，可能就是要换个手机还是什么的。反正呢一次十分钟这件事情是有引起一些争议的。你觉得呢，十分钟够不够？那因为它是个公共厕所，你也不能阻止我，如果我肚子疼，对不对，要花更长的时间啊，在这个洗手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方法真的合理吗？不晓得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假设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啊也设公厕，然后呢也说啊只能够用十分钟，只要过了10分钟30秒，那门就会自动打开，你个人觉得合理吗？我其实觉得不太合理啦。就是假设今天我真的是闹肚子，那真的要用到这个设施的话，那你只限制十分钟会不会有一点小尴尬？而且你说自动开门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那如果真的有开了门之后，那 我应该怎么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十分钟的时限，虽然有语音的提醒。所以我个人觉得当你在洗手间里面，哪怕已经超过时间，你能够的就是用别的方法去提醒，譬如可能原本有冷气的，那你可能就关掉冷气，或者是你可能就关掉灯之类的。自动开门有一点点太危险了，毕竟如果在里面是个女生啊，上洗手间上到一半十分钟开门，那我觉得会不会对隐私造成太大的威胁呢？不过问问大家啊，你一般上洗手间你觉得多少时间就足够了呢？啊，选择一就是少于5分钟，很快速的；选择二呢就是大于10分钟；选择三呢就是已经高达20-30分钟了；那选择四当然就是其他了啊，看看你有没有更加就其他的一些想法。譬如可能女性会说要看洗手间有没有人排队啊，对不对？如果在商场里面可能等待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那么新山的亮智呢，就是说一般呢就大概5分钟吧啊，除非是肚子不舒服。诶，真的说到上洗手间这件事，我们当 DJ 的真的是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像我今天是一个人当班，所以呢刚刚我就趁播歌曲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洗手间。我们把那个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我们知道这首歌只有4分钟啊，那假设连播两首的话大概有8分钟左右，那这8分钟呢就要完成我们的事情，可能就是去装个水啊，上个洗手间啊。那一个不小心，万一那一天状态不好啊，肚子不太舒服，你还是要在8分钟内解决哦。虽然我们上下班时段一般都会有搭档，但是你想一下，其他时段都是一个人当班的，那我们有的时间不多，有时候呢就是新闻的10分钟啊，或者是可能播歌曲跟广告之间的，那也是几分钟，8到10分钟之间就必须要解决。所以我其实非常能够理解到底十分钟够不够上厕所这件事。如果真的是肚子不太舒服的话，十分钟应该比较难完完全全解决，但是它可以稍微应个急啊，就是你先上啊，就让肚子可以稍微缓一缓，然后呢再回到工作岗位，那知道你可能下了节目之后再去做其他的处理。所以十分钟其实蛮赶的，对于比较不舒服的状态来讲的话呢，十分钟应该不够啦。不过呢美英就是说一般大概就4-5分钟吧，十分钟应该蛮够的。4-5分钟呢还包括可以照镜子啊，整理一下自己仪容的一些时间。 OK， Mary 大呢也是说啊，他一般呢都很快的，10分钟太够了，她已经习惯了。可是呢她的丈夫跟孩子差不多要半个小时，也太久了吧，每次出门呢都要先提早叫他们去洗手间，但是她自己来说的话10分钟就够了。 OK， 大家也顺道说一说你遇过在厕所里面待最长的时间的人， 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啊？像很多女生都会抱怨老公啊，在厕所里面啊玩游戏啊，或者是刷手机啊，不要不计算洗澡的时间，他可以待在那个马桶上多久呢？欢迎你来说一说0111701-8289。也许呢你自己很快，可是身边的朋友呢确实有可以待很久很久的情况。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说你遇过的情况吧。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1: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钱一票。
1: 8:37听过的歌曲呢，就是爱你需要练习。上厕所是不是也需要练习呢？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问大家你一般需要多少时间上厕所呢？就像我刚刚说，我们当 DJ 的有时候要把握时间呢，五分钟之后要开麦，那五分钟之内你就要去洗手间完成你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同事之间呢，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还有时间吗？还有多久？我要上个洗手间，五分钟 ，OK， 好，五分钟够啊，还是要八分钟？那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时间的掌握度是挺精确的。今天就问问大家，你自己呢有没有计算过，你上一次洗手间要花多长的时间？你在办公室也好，在家也好，或者你到外头去啊逛逛的时候，你要花多少时间来解决这个生理上的需求呢？像彭亨的桂芳呢，他就说读书时期啊，早上使用厕所高峰期。他爸爸一个人就可以站15分钟啊，一边上一边吸烟，哎呦，每天都要挤死别人啊！现在呢是他的儿子啊，上洗手间，主要是洗澡了哈，霸占20到25分钟。因为呢，对方说这个洗澡呢是一种享受，我觉得洗澡可以理解啊，因为有些人洗得比较仔细一点呐、或者是有些人他的步骤比较多，对不对？像女生可能会有护肤啊，或者是洗面乳啊。等等啊，男生可能就比较快一点，但是上厕所应该就大家都一样啊，会不会真的需要用到20-30分钟呢？啊，对于这种所谓的限时10分钟就开门的厕所，你怎么看呢？宝祥呢，来自吉隆坡，他说可以就是设置首10分钟免费啊，过后呢就要预先付费。然后这位秀后呢也是一样啊，公共厕所呢可以设上扫码3分钟免费啊，5分钟收20仙，10分钟收50。时间等等啊，最长呢2小时收40令吉，对谁都公平啊，有收入，然后呢，大家也不会想要乱花钱。那来自梅里的嘉颖呢，他就说他的老公啊是天王级别，在马桶上可以待2小时，哇，而且呢，他自己在外头还可以隐约听到丈夫在里面看短剧啦、打游戏啦、唱歌啦，还很陶醉，而且这2小时不包括洗澡时间，洗澡呢估计要半小时，呜，真的受不了。OK，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呢，就是志伟，他说呢，要看哪里的厕所吧，如果不用排队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啦。那如果要排队的话，就很难拿捏。他说一个人是多么的卑微，只有在厕所才能够 me time 啊，不是很急的话就体谅一下。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纽约的厕所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举个例子，像刚刚说收钱，对不对？十分钟之后呢，就收5块，再过5分钟就20块。反正你钱收的越多，那肯定就会让大家在时限内完成。那再来呢，就是能不能够好像那个红绿灯那样，如果外头没有人使用，没有人等待的话，那你可以在里面，可能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但如果有人在等待，可能就按一个按钮，我要用咯，所以呢，他就可能开始计算啊，他按按钮之后呢，可能下来就是3分钟，还是5分钟，还是等等的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让大家就是。因为毕竟有时候没有人在等，那为什么我用了10分钟就一定要出来呢？对不对？那可能人有3级之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更加有弹性的做法吧。那这位是文德甲的陈先生，他也是建议10分钟之后呢投钱啊，那再过5分钟就2块钱啊，五分钟就5块钱啊等等的。不过他确实有曾经因为闹肚子啊吃了不干净的食物，蹲厕所大概10分钟啊，出来之后呢，又要进。进出大概40分钟，脚痛啊，其实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有一些特殊的状况还是比较难处理的啦，可能你说五分钟10分钟就一定要解决完毕是不太容易，只是有些人在里面2小时1个小时，我觉得那个就有一点太夸张啊。那如果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对你的肠胃或是对你的整个脊椎也不太好啊，毕竟坐这几个小时完全没有动的话，专家都说这会影响你自己的坐姿啊。好了，现在我们来听，这是张惠妹跟萧敬腾的歌曲《一眼瞬间》。你是不是瞬间就能够解决的人呢？还是你会在洗手间里面需要更多的 me time？ 稍后呢，就是最后一段念念大家的留言啦。所以想要 WhatsApp 的话，赶快0111701828。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买买买，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0: 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8:50了，你好，我是JC进城。今天早上民调呢，就是想要调查一下一般人呢大概用多少时间上厕所，如果公厕限定10分钟啊，然后就会强制自动开门，那会不会太过分呢？你身边看过有哪些朋友是在洗手间里面可以待很长的时间的呢？来看这位是吉打的犬子，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洗澡是不是也要设置超过20分钟呢就会有声音提醒自动停水关灯。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今天大家用的是坐厕啊，就是马桶类的，可能会待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坐着舒服嘛。但我真的试过用蹲厕，真的待不了多久，你大概3-5分钟你脚就开始麻了吧。所以一般呢用蹲厕的话，大家是不会刷太长的时间手机的。就是你在里面解决完，哇，你就真的是想要赶快离开，因为脚真的是会受不了。但是坐厕确实会让人啊在里面想要多待一下，再多看两个短影片还是怎么样的啊。那这位是 BB 呢，来自槟城，他说最讨厌的反而是一些人在厕所里面吸烟啊，导致整个厕所呢都是有烟的味道。那来自芙蓉的 Sonic 他就说10分钟已经够了哦。 OK， 好，这个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哈。那这位是柔佛的 Pauline， 他说10分钟是够的，因为是公厕嘛，人多的话呢是会有压力的。吉隆坡的一吹话，他说闹肚子其实不需要10分钟啊，很快就解决了，反而是便秘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沙巴的业态就说也要分大小姐吧，对不对？小姐的话一般大概就是5分钟就可以了，那所以是不是厕所要要稍微的分一下下。OK， 那这位是无名氏的朋友啊，他说呢他一般呢在1分钟30秒以内，但如果真的是上大号的话就要7分多钟。不过他觉得10分钟强制开门有点过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隐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提告这家公司呢？就是如果被看到了还是怎么样呢？那吉隆坡的 Nora 呢就是说，哎呀，都说是公厕了，不能太过自私占用太久，要速战速决，而且卫生条件也有限，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他其实不太会想要上公共厕所啊。当然一般我们说这些洗手间呢、啊、都是用来解决这个紧急时刻的需要，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急的话，你可以等的话，你一般会回到更加舒服的环境，像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的家里。而公厕的做法，它的功能就是让大家在路上很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马上解决。但是是不是说你很需要就一定会速战速决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要有更多人性化的安排啦，像强制开门这件事我个人就觉得不太妥。万一系统坏了啊，假设10分钟还没到他就开门，那怎么办呢？所以当一个厕所它有这种自动开门的装置的时候，用的人是会觉得很不安心的，毕竟 哎，开门就是直接被看到等等，对不对？我还看过好像有那种自动变透明的厕所，它应该不是自动变透明，而是它原本就是透明的，那当你有人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雾砂的那个表面，就是看不到里面。我也会担心万一突然间我上到一半故障的话，那该怎么办啊？我也不能确定外头是不是真的看不到里头，所以这样的一个厕所呢，会给人很大的不安全感。如果真的是要设公厕的话，我觉得设置的单位，市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应该要更大度一点吧，啊，是要避免大家占用了。但是如果占用的话，可以投诉啊，对不对？假设别人在就是外头等太久了，你就可以可能拨打一个 WhatsApp， 还是发一个信息给管理的人员等等，这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比较人性嘛。总不能就是一刀切，就说啊，每个人呢就只能够用5分钟，5分钟之后呢就一定要出来，因为5分钟以后就是占用厕所也不一定，所以目前是没有在马来西亚用这样的模式了啊，这个现在是考虑在纽约进行，不晓得这个厕所是不是会长久在那边，或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会继续的做下去，还是可能做一段时间，哎，就结束了啊，因为可能被投诉啊，或者是可能管理不善啊等等的。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哈，下个小时回来呢，就会有一小段的访问，让大家了解你的财务是如何被保护的。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和卡塔尔敦促立即停止西亚战争，维护全球和平。通讯委员会促请 Meta 解释 WhatsApp 账户遭到入侵封锁的问题。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阿拉伯空域发布安全建议。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昨天恭贺马来亚大学刷新我国纪录，登上泰晤士高等教育2027年全球200强顶尖大学的排行榜，夺得第194位的排名。首相说，这项排名显示马来亚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这项成就也加强民众对于本地大专的能力，并且和全球顶尖大学竞争的信心。首相表示，必须通过追求知识、自由思考和研究的文化来应对社会和国家的需求，而大学理应培养出思维敏锐、坚守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并且勇于开拓新思想的新一代人。我国和卡塔尔一致敦促立即停止西亚地区的战争，以维护全球安全与和平。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是在昨天下午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通话之后达成这个共识。他说，双方也讨论了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西亚地区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为缓解伊朗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首相强调，我国将继续和卡塔尔以及区域伙伴共同支持外交努力，以确保实现持久的和平。他也希望我国和卡塔尔的密切关系能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说，以色列非法定居者侵入巴勒斯坦的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和伊布拉欣清真寺的行为明显抵触国际法，因此他强烈谴责在以色列安全部队严密控制下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极端挑衅行为。他指出，阿克萨清真寺是穆斯林最初的礼拜方向，是一条穆斯林群体毫不妥协地捍卫的红线。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调查公众对 WhatsApp 账号遭到入侵、被封锁或者是无法再访问做出的投诉。通讯委员会指出，已经接获了92宗相关的投诉，并且在上个星期五向该平台母公司 Meta 提出正式要求。通讯委员会在9月28号和 Meta 展开了讨论，而 Meta 则要求展延到明天10月2号再针对有关问题做出回应。同时，通讯委员会促请 Meta 就此事提供全面解释，并且立即为受影响的用户账号提供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促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布声明，解释 Meta 公司针对 WhatsApp 账号遭到入侵以及被停用课题所做出的反馈。然而他说，还没有收到通讯委员会和 Meta 就有关课题进行讨论所取得结果的最新消息。雪州政府将向州法律顾问咨询意见，以研究是否对沙南太子园居民针对2021年大水灾起诉州政府胜诉一事提出上诉。沙南太子园50位居民针对2021年12月的严重水灾起诉政府等多宗的案件，沙南高庭在9月29号裁定居民胜诉，政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雪州大臣 Datuk Amiruddin Shari 说，有关判决刚刚由高庭作出，目前仍然有上诉的空间，因此州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情况。
2: Saya akan dapatkan makluman daripada pihak pegawai kewangan undang negeri untuk melihat proses-proses seterusnya, sama ada proses rayuan harus dilakukan ataupun tidak, kerana ia barulah keputusan di mahkamah tinggi. Masih ada ruang untuk rayuan dilakukan dan dibuat untuk memberikan justifikasi itu.
1: 雪邦国际赛道将在星期五到星期天举行2026年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这段期间巴林将通过巴林村以及其他的赛外活动，向亚洲赛车迷展示巴林的文化遗产、美食和娱乐特色。 这三天的赛事期间，当局也将安排各种国际知名的中国杂技表演、流动艺人演出，以及音乐巨星马丁·盖瑞克斯 （Martin Garrix） 和阿克塞尔 （Axwell） 带来的音乐会。本周末的赛事门票所剩不多，巴林国际赛道鼓励车迷尽早购票。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欧盟航空安全局星期三发布一项冲突区域信息，为了安全起见，建议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阿拉伯部分领空，包括不要在吉达飞行情报区边界沿线指定区域内飞行，直到11月16号。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由于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领土基础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因此存在民用飞机有可能被误认导弹和无人机飞越领空拦截行动，以及坠落碎片等各类风险。迪拜航空一架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了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涉事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做出袭击行为的副机长已经被捕，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问话。内塔尼亚胡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的潜在危险。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该名副机长是一名阿曼公民，阿曼方面暂时没有回应。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色列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还说，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物，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且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媒体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双方谈及伊朗问题。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致力解决工业产能过剩造成价格下跌的不公平现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表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执行一项内容包括削减补贴在内的计划。格里尔说，美国将推出一项密尔沃基框架，而这项新协调框架主要是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早前中国被指产能过剩，有关产量超过消费量，导致市场充斥中国产品，北京方面驳斥了这些说法。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已经将将军和海军上将人数削减 20%， 此举是为了落实问责制。他说，负责统计数据的人员指出，已经解雇全军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还把将军级的职位总数额削减 10%， 整体裁员幅度达到 20%。 去年赫格塞斯针对批评美军机构臃肿，过度关注左翼觉醒理念，并且说军队需要进行重大的整顿。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和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可能有将近830万名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出，2024年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了大约 24%， 从52亿美元下降到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只收到今年所需要的85亿美元中的 32%， 资金缺口将近58亿美元。但是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增加到1亿3120万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卡塔尔敦促立即停止西亚战争，维护全球和平。 通讯委员会促请 Meta 解释 WhatsApp 账户遭到入侵封锁的问题。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阿拉伯空域发布安全建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OK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OK Sorry、啊、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

0: 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3: 来到了9:17，你好，我是JC进程。那今天呢，在这个小时，就是9:15开始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谈一谈如何保障你的财务。在现场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就是 PIDM 执行副总裁李逸敏哈。逸敏你好 ，Hello。
4: 哎，进程好 ，IFM 的听众大家好。
3: 那逸敏呢，目前在 PIDM 呢是担任这个首席风险执行员的职务啊，负责制定一些政策啦、国际关系、成员机构的风险评估、监督征收保费，还有赔付系统的流程，以及一些处置方案的策划等等啊。那我们对于 PIDM 呢，都有一定程度的基本了解，就是呢，它会保障我们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啊。当然，这个保障是有一定的上限，但是至少如果银行真的是倒闭了，那我们在里面的钱呢，有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障。但实际上呢，它的整个原理是怎么样的啦，或者它的角色到底完整性是如何，可能我们还不太能够说自己已经完全熟悉，所以请逸敏来给大家说一说 PIDM 如何保障人民呢？
4: 谢谢进程。可能我就要说一下PIDM 成立的过程。我就说 PIDM 成立于2005年的9月。然后我们当时的成立的目的，我们是一个政府的法定机构。为什么我们会成立呢？我不懂进程有没有经历过80年代合作社的倒闭。
3: 不知
4: 年纪太轻，
3: 太小，对，年纪太小。
4: 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听众有经过的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3: 理解。
4: 然后在如果你也有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3: 是。
4: 那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如果你想回当年的情况，也是非常严峻，就是金融市场波动非常大。然后就是1997年过后，国家银行就设立一个小组，去讨论说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保障存款人。
3: 是。
4: 所以在这个金融业的大蓝图之下，他们就提到我们国家需要设立马来西亚存款保险公司，就是 PIDM Perbadanan Insurance Deposit Malaysia。所以我们如何保障你们的存款？第一，我们设定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有推出很多的一些 advertisement， 就是说如果银行不幸倒闭的话，我们保障你的存款高达25万令吉。当然，如果你在银行的存款少以25万令吉，我们就赔到你那个
3: 数额
4: 就好了。还有就是，但是我们的功能其实是超越，就是赔付，就是要等到那个银行倒闭为止，才赔付。其实不是 ，PIDM 跟国家银行跟财政部是一个铁三角的一个合作关系。就是当一家银行如果它有出现一些问题，就好像健康出现，就好像我们去做健康检查，
3: 是，
4: 就是如果健康发生了一些问题，诶，国家银行就好像医生这样叫你平时要运动啊，平时要去锻炼啊，但是如果你也没听啊，如果你也吃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一天你有问题了，然后发觉你需要有一天你突然间倒下，需要送到去 emergency room， 然后诶，我们就 PIDM 的角色就是去当时去拯救，然后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继续能够有使用你的存款的功能，还有 贷款啊，所有东西功能持续。
3: 嗯，
4: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接管那家银行，就是国家银行把这家银行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选择，就是合并，把这家银行跟其他银行合并呢，
3: 嗯，
4: 或者是把它其中一些资产卖出去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这家银行的功能持续下去。如果真的是病入膏肓没有办法的时候，不用担心 PIDM 我们可以接管这家银行，把这25万令吉退还给存款人。
3: 理解。那除了这个存款之外呢，其实据了解 PIDM 呢也保障保单持有人，那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买保单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那如果今天保我的那家公司出现问题，那谁来保我保的东西，那这个就有点复杂，可能一鸣可以讲解一下。
4: 是保单持有人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纳入我们的保障范围是在2011年。2011年是在2008年，记得雷曼兄弟爆雷嘛？
3: 是。
4: 然后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很大，当时不单只是银行出现问题，投资银行出现问题，很多的保险公司当时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的资产受到影响。
3: 是，
4: 所以我们纳入这个保险的保单的持有人的保障是如何保的呢？就比如说，我可能在20岁、30岁的时候买一个人寿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到我50岁的时候，哎，不要透露我的年龄。如果
3: 假设，
4: 对对对，如果这间保险公司不幸倒闭，你觉得你能够很容易的去买另外一个保单，
3: 是就没有
4: 保险吗？
3: 对，
4: 因为我25岁的时候可能身体健康状况是很好的，
3: 对，
4: 今天
3: 保费也很低的，
4: 保费也很低，
3: 对对，
4: 但是我今年可能是30岁。如果我重新去买这个保单，可能我有很多人家说的 pre-existing illness。
3: 理解。
4: 对，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对保单存款人保单持有人的保障就是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把你的保单持续下去，这是我们的目的。而且我们的保障跟存款是不一样的，存款是25万令吉，保险是50万以上，
3: 就是民间说的500千以上。
4: 对，500千以上。
3: 所以如果我今天的保障是超过这个数额的话，那我就降到500千，
4: 我就会
3: 50万这样子。
4: 对对，如果你买100万的人寿保险，如果那家保险公司不幸倒闭 ，PIDM 接管，我们会，如果那时候你也不幸离世，我们会履行我们的承诺，保到500千。
3: 理解。好，那下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谈了，电子钱包又是否受保呢？这个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人使用电子钱包的这个服务，而且就是我们在里面放的钱也越来越多啊。万一有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它的待遇是否跟它的保障是否跟金融机构一样呢？稍后来我们再谈。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预制菜我们听得多了，但是你听过预制娃这个词吗？这是今年暑假中国网上最热议的新词。简单来说啊，孩子还没有开学就已经把新学期的课全部超前学完了，送到学校就像预制菜一样，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有中学校长直接指出，这种超前预习的现象简直是荒谬，但在竞争越来越剧烈的环境底下，这竟然成了很多家庭的标配。虽然官方这几年来一直在推行减轻课业负担的政策，但是现实中很多地区的考试难度不降反升，补习甚至转为地下化。有位拥有理工硕士学位的家长就坦言，现在初中的数学和物理难题对他来说都是噩梦级。更有学校公开横向的比较各班的成绩，甚至点名低分的学生，搞得孩子一面对考试就极度焦虑。最新的调查显示，有11%的中小学生心理状况非常糟糕，厌学现象普遍，甚至有些成绩排在最前面的高材生，为了保持高分，不得不靠吃精神类的药物强撑。当学校只看 KPI， 当家长只执着于分数，我们的孩子正在失去笑容，变成一步又一步只懂得考高分的机器。理想的教育是要培养一个有品德、有情感的完整的人，而不是流水线上提前加工好的预制件。如果教育只剩冰冷的分数，我们终将失去孩子的未来。对于这种预制娃的现象，你又怎么看呢？
1: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3: 好，那来到了这是9:31。你好，我是追星进程。那在现场呢，依然有我们的嘉宾，来自 PIDM 的执行副总裁易敏。好，那刚刚我们谈过了，PIDM 呢其实保障我们存款人在银行里面高达25万令吉的存款。那详细一点的来说，这个25万是怎么样设为一个单位或一个户头的？那我假设在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账户，我又有联名账户，我又有定期存款。那是 PIDM 的保障是如何区分的？
4: 好，进程，比如说你在某家M 银行有你个人的户口，
3: 是，
4: 比如说储蓄户口，然后你也有流动户口，然后也有定期存款。如果是安的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字的话，同一个 IC， 我们会把它加起来，然后如果超过25万令吉，我们就已经不保了。但是你也可以，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超过了，如果你也可以去另外一家 P 银行再开一家户口。但是每一家，比如说这些银行，他们自己都有他们的伊斯兰银行或者是传统银行，所以你进去你可以25万令吉加25万令吉，就有50万令吉的保障。然后两边加起来你就有100万的保障啦。
3: 那如果定存呢？
4: 定存会加起来
3: 啊，定存就以名字计算。
4: 以名字，如果你跟你家人做一个联名户口，那也是有另外的25万的保障。
3: OK， 刚刚呢也问了易敏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个人户头在某一家银行，25万是受保的。
4: 是。
3: 然后我跟太太再开一个在同一家银行里面的那个联名户头，再放25万，那又是另外的受保。
4: 是。
3: 然后我太太个人户头25万，她又另外受保。
4: 是。
3: OK。
4: 所以我们的保障是非常大的。我们马来西亚一共有45家成员银行，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最大化这个保障的话，有超过1000万啊。
3: 就每一家都去开的话。
4: 对。
3: 那您也提到关于这个信托。
4: 对。
3: 信托又另外，公司又另外，是这样吗？
4: 是，公司或者是 partnership 都会有另外的保障。还有就是如果你为你的孩子成立一个信托户口，然后每一个信托的beneficiary 都会有个别的25万。
3: 理解。好，那我们来换一个焦点，谈一谈数字化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的钱呢也越来越数字化了，虽然我们知道传统银行也有数字化的功能，但是呢现在我们出现更多的选项，譬如我们有数字银行，
4: 对，
3: Digital Bank， 我们也有电子钱包。那电子钱包它又不算银行，它就是一个电子钱包的公司或者是单位，我们去把钱放在里头，所以这个部分是否也获得保障呢？据我了解，数字银行是有 PIDM 的保障，那电子钱包又是如何？
4: 是数字银行呢，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有五家，它跟其他的商业银行，就是你们我们平时所遇到的那些银行，都是在 FSA 和 IFSA 国家银行的法令下成立的，所以他们可以提供接受存款，还有可以提供贷款等等的所有的金融服务，所以它是我们的成员，我们保障那25万令吉。电子钱包的观念就不一样。电子钱包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不带钱包，但是我还是有带钱包其实就跟你去 ATM 把现金拿出来放在你钱包里面一样。
3: OK，
4: 它是电子钱包。OK， 所以它本身你放在你钱包里面的现金其实不会增加的。对，所以你
3: 所以它也不受保障。
4: 不受保障，它不是 PIDM 的成员，它很多这些电子平台呢，它可能你觉得诶它有给我利息啊，对不起，那不是利息，它很多这些它算是电子钱包，它有很多平台的合作商，比如说它会把你的存款，你在接受很多 agree 啊，它会把你的那些钱扫进一个投资户口。他可能会给你赚取每一天多少 percent 的回酬，回酬跟利息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3: 明白。那有安全机制吗？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今天把钱放在电子钱包，一千令吉、两千令吉都完全没有安全机制呢？
4: 这个他虽然不是 PIDM 的成员，但是我们国家，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金融金三角嘛，就是国家银行 PIDM， 我们都是有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焦虑，所以在去年2025年1月的时候，国家银行有颁布一个法令啦，就是规条啦，就是所有的大部分就是大型的，除了一些非常微型的一些电子钱包，就是大型的电子钱包，他们必须把所有的客户的这些余额存放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就是银行 PIDM 成员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所以这表示什么？其实在法律上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这家电子钱包公司倒闭的话，余额是在信托户口里面，就表示它不是属于这家电子公司、电子钱包公司的资产，它不能够，就是说，它倒闭清盘的时候，那个清算师是不能够把你的余额放进去那个公司的账户里面去抵债。所以你是受保护的，所以所有的清盘公司他就会当时去看当时那个账面上所有的余额，他因为是属于信托，
3: 是，
4: 所以他会把个别的这个余额退还给这些存户。
3: 所以前提就是这家电子钱包公司有把钱放到信托里面。
4: 对，这是一个 requirement， 所以这些公司是必须去遵循的。然后再一步啦，讲就是Touchwood， 如果那家银行同时也倒闭的话，对，就是在
3: 连他放信托的那个家银行也没有了，
4: 也倒闭。你要记得我之前前一段有讲过，信托户口每一个beneficiary 我们都是有提供25万令吉的保障。
3: OK，
4: 所以你是有双重保障的。
3: 理解。好，那时间不够了，那我要请一敏说一说，那哪些产品或哪些户头是不获保障的
4: 啊？不获保障的比如说 Unit Trust， 还有黄金户口，还有 Bitcoin 加密货币。
3: OK，
4: 这些都是投资户口，所有投资我们只保障零风险的储蓄产品。
3: OK， 理解。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哈，那如果你是属于存款类的哈，就是一般会受到 PIDM 的保障。那以上呢刚刚也讲过了一些金额的条件，所以呢稍回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些要提醒的资讯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金钱。

0: 有了 PIDM 呢，我们知道啊，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呢是获得保障，而且呢就不用太担心。但是万一被诈骗了，我们的金钱也是会流失的。那最近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冒充的单位，就冒充 PIDM 的身份来去跟民众沟通啊，或者联系啊，甚至要意图骗钱的，一名
1: 啊，静神，你说的非常好。这诈骗集团也有很多民众最近也是跟我们投报说，这种诈骗集团，比如说他诈骗你去做投资，或者是你诈骗你叫你做某某的贷款，你需要钱，他说你要我借你这笔钱，你要先买这个 PIDM 的保障，或者是如果你要做这个投资，你先要付这笔费买 PIDM 的保障，他们才会把款项打给你。然后我是要跟大众说， PIDM 的保障是自动的，免费的，不收费的，所以这些所有叫你要付钱的人，所有都是诈骗。而且请你们打电话给我们18008812666确认，或者到我们网站去看。
0: 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否有在增加的趋势呢？或者有没有一些可能所谓的数据啊，让我们可以大概知道现在这个诈骗的活动有多猖狂？
1: 我是觉得这个诈骗真的是一直在上升啊。我们证券委员会报告有披露了，2025年的时候，一共有接获6800多宗的一个投诉和查询了，比之前已经增加了22%，所以60%呢是涉及这个诈骗非法活动的个案。
0: 是，所以就只能够让大家提高警惕，对吧？
1: 对，
0: 就是如果任何人联系你以 PIDM 的名义叫你付钱，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red flag， 就是一个线。
1: 对，而且 PIDM 不会打电话给你。
0: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是，你可以打电话给 PIDM 啦，但是我们不会主动去打电话给你啦。所以任何人说我是 PIDM 打来的，跟你提供这个资讯，你需要购买这个，这些都是诈骗。
0: 好，那来到最后的这一两分钟哈，请一鸣给大家做最后的总结还有提醒吧。那除了诈骗以外啊，再一次的强调一下 PIDM 的一些服务啊，或者是给大家的保障，或者是目前正在为大家做的事情，好吗？
1: 是，第一我要跟大家说 PIDM 的保障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在你在购买任何储蓄产品之前，或者是做任何投资，或者买任何保险保单之前，那个银行和保险公司是有这个义务要跟你说这个产品是受保的还是不受保的。第二就是 PIDM 的保障是自动的，是免费的啊，所以诈骗意识必须要大家要很清醒，金融知识必须要提升。
0: 是，那最后呢，就是 PIDM 是不会打电话给你啊，叫你付费。同时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个理财的产品都已经受到保障。那么，如果你在做任何的储蓄啊、投资啊之前呢，弄清楚，那你就可以更加明确的知道 PIDM 的范围在哪里了哈。所以，今天谢谢一鸣的分享啦，
1: 谢谢，
0: 谢谢。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应快讯。
1: 你有多久没带家里的长者做健康检查了呢？新山健康老龄与失智症醒觉日定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 Bukit Indah 的 Lotus 商场举行。当天除了提供失智症初步评估和身体健康检查，还有专科医生主讲的健康讲座、照顾者论坛以及脑力游戏和健康资讯摊位。想要询问详情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1-3981-2968011-3981-2968。
2: 想在十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十月四号星期日早上九点至下午一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1: 一袋血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麻南北区杨氏公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袋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
3: 健康从齿开始，幸福从笑开始。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联合举办的口腔健康知识讲座，将在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在雪龙福建会馆举行。讲座内容涵盖日常护牙习惯、延长牙齿寿命的方法、缺牙修复以及现代牙科技术的应用。现场还设有问答交流环节，由专业人士为您解答各种牙科疑问。活动免费入场，预知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和下午五点五十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法律和体制改革事务部长 Dr. Sri Azalina of Mansai 表示，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的落实是团结政府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国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说，国会服务法令早在1963年制定，但是在1992年11月20号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被废除。时隔超过30年，如今重新设立国会专属服务体系，让国会可以更自主和有效地管理行政、人力资源及内部事务。他指出，这项法令也进一步巩固国会作为我国议会民主制度的最高立法机构的地位。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美国社媒平台 Meta 针对 WhatsApp 账号被封锁、无法访问或者是遭到未经授权访问等问题做出全面解释。在昨天发布的声明当中，委员会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接获总共92项的相关课题的投诉，而 Meta 已经申请将回应有关事件的期限延长到10月2号。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达伊沙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是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且说，美军撤离的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达伊沙的决定性胜利。沙特阿拉伯国家运输安全中心星期三表示，已经针对一架迪拜航空客机紧急降落在西北部城市塔布克的国际机场事件展开调查。航班原定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迪拜航空表示，驾驶舱发生了争执，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了局面，并且将飞机安全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日本星期四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根据新条例，这项政策将分阶段落实，有意在日本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必须证明本身的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日常可以使用日语绘画。另外，从星期四开始，永久居留的日本申请费也上涨20倍。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敏瑜。那我们在今天的智音跟大家聊的这主题呢，就是关于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是不是就代表我有焦虑症呢？那如果有朋友对以上这个主题有些疑问，或者是也是有兴趣想发问问题的话呢，非常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iFM 的官方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893AIFM。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做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 AIFM.Malaysia。今天邀请的嘉宾是黄俊业精神科医生，跟大家聊聊啊，如果一个人是经常感觉到焦虑紧张，甚至是会想很多，他是不是就代表着已经是患上焦虑症了呢？所以稍后呢就会请嘉宾跟我们聊得更深，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那下来也先为你送上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儿童重症科医生严正正教授。儿童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在大马大概有10个小孩中有一个哮喘病。哮喘的症状包括有反复咳嗽、喘鸣、呼吸急促和胸闷等，严重的会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冒冷汗和心率加快。哮喘病可以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妥善和及时的治疗，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和生命的危险。当孩子哮喘发作时，父母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一、保持冷静，让孩子放心；二、让他们坐起来，帮助他们稍微请前呼吸；三、根据医生特定的哮喘行动计划，使用医生预先决定的蓝色喷剂剂量来舒缓呼吸。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马上到最靠近的诊所或急诊室，或呼叫救护车寻求紧急医疗。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精神科医生黄俊业。俊业你好。
4: 你好敏瑜，谢谢。
3: 是，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呢，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也挺好奇的。哎呀，常常都感到焦虑很紧张，那是不是我就有焦虑症了呢？
4: 首先要跟听众们说早安。
3: 嗯，
4: 好，谢谢邀请我上节目。其实呢，焦虑的话，像我这样，我要上节目，我也是简直觉得焦虑，
3: 其实紧张啊，
4: 对，紧张焦虑，
3: 对，
4: 就是紧张焦虑其实是一个情绪啦。
3: 嗯，
4: 焦虑其实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怎么说，非常正常的本能反应。
3: 嗯，
4: 它它会告诉我们，如果事情有面对什么事情有点小小焦虑，就是非常不变的。
3: 嗯，
4: 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然后这些症状慢慢的消失，就是正常。然后这个焦虑的反应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生存。如果早时候的祖先们没有这个焦虑这个情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可能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都还是活在山洞里面，就没有反应到现在这个文明的人类的发展了。
3: 但是如果是过度的焦虑，我们能怎么样更好的分辨呢？那向来如果我也有这样类似的过度焦虑的话，我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面对？
4: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焦虑症了。焦虑症的话，从普通焦虑分辨出焦虑症的话，我们就有那个三度的那个原则吧。我们先以第一个原则来探讨一下。
3: 好，
4: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频度与时长。所谓的那个紧张啊，跟那个烦躁的感觉，是不是几乎每天都在影响我们，每天都在发生呢？如果它是持续超过6个月以上连续的发生的话，这就得下一步的去评估一下。第二就是我们那个失控度，就是所谓的那个你跟自己想了说了，我们不要想太多，我们不要想太多，可是脑子总是不听话的，就无法控制大脑里面一直循环啊反映着那些最坏情况的那种荧幕。那时候也是已经开始打扰我们了。那时候我们也是要去下一层的评估啦。然后第三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干扰度，这些症状呢，已经开始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了，工作了，或者是我们与家人或者是与亲人的那些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已经开始因为我们常发脾气，为了因为焦虑而常发脾气而影响了啊，这也是得进一步的去评估的。
3: 是，那刚才其实也是有提到关于焦虑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对吧？
4: 对。
3: 但是如果是焦虑症的话呢，它就算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诊断，对不 对？那如果我们那可能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吧。说到焦虑症，所以焦虑症是我们熟知的只有一种吗？还是它其实有分很多类型的呢？
4: 我们想说其实焦虑症是一个很大家庭的一个归纳语。其实里面可以分辨出有很多种类。普遍所认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在英文我们叫做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如果朋友们在网上有阅读的话，都是简称为 GAD。那这种呢，就是那个患者呢就会对日常的事情都产生一个持续过度的担忧。什么都可以让你担心的，出门的时候准备出门也是可以担心 驾车过程也是可以担心，去工作去见个朋友也是可以担心，
3: 哦，
4: 非常非常的那个
3: 算是高频率对吧，
4: 高频率，还有它 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
3: 嗯 ，OK。
4: 第二种呢，我们就是所谓的那个惊恐障碍，我们所谓的 panic disorder。
3: 嗯，
4: 网络上大家都说，大家都有惊恐的问题，就 panic 的问题。
3: 嗯，
4: 偶尔发生一两次惊恐是非常正常的，当然这也是人生的自然反应哦。嗯，我们要逃跑，我们要生存的那个自然反应。
3: 嗯，
4: 但是如果这个障碍持续发生的话，几乎每天都在干扰我们的话，它就是一个障碍了。然后第三就是社交焦虑障碍，所谓的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就是当我们一个个案或者是一个病人呢，就对社交或者可能需要给别人评价的一个环境下，比如说我要去讲给个演讲，
3: 嗯，
4: 我要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恐惧和焦虑，这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社交焦虑障碍了。
3: 哦，所以他是算是要面对大众的时候，他就会开始，
4: 或者是给人评估，就可能就是跟你的老师要做一个
3: 一对一
4: 的评估，或者是在一般同学前面我要做个小表演这样，他已经开始有紧张了，就是社交的成分都存在的话，
3: 他
4: 就是也是一个焦虑的焦虑症的一个毛病。
3: OK， 明白。
4: 嗯，
3: 那另外的还有就是一个特定的恐惧症，
4: 对，
3: 就是对某样东西是非常的恐惧的。
4: 嗯。
3: 所以惧高症的话也算是其中一个是吧，
4: 惧高症是那个其中一个，没错，就是人就是只是惧高而已，他其他生活方面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叫他去攀到比如说吉隆坡那个双峰塔那边去看一看的话，他们就永远就鼓不起那勇气上去，
3: 就算是有一个障碍的一个关系了是吧。
4: 对，
3: 那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广场恐惧症，是对于像搭公共交通的时候才会感到非常紧张，是因为身处在人群当中吗？所以有不安感。
4: 对，就是人群当中，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很相反的，就是可能他置身于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
3: OK，
4: 有些人就不喜欢这个封闭的空间，这都给他们产生一些非常缺乏的安全感。
3: 那这个搭电梯会担心那种幽闭恐惧症的话，也是很相近吗？
4: 也是其中一个类似。
3: 是。那要怎样更好的去辨别跟评估的话，其实刚才我觉得医生也是提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得看是那个频率高不高，是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可能我们平时日常生活我们都不会特意去观察，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有提醒，或者是身边的家人也有关注到了，他们也提醒了这个当事人，那如果当下他是选择逃避的话呢，就觉得没有啊，我觉得我没有问题，那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让带着他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这一项的一些问题呢？
4: 当然人的本性第一次就是否认了，我们当别人要指出我们有什么情况发生之下，我们就
3: 是
4: 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但是我们其实要了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被影响的话，我们先彻底的去询问一下，到底你焦虑的是什么东西，
3: 是
4: 这个东西就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是不是在社交的时候才发生，或者是不是他无时无刻毫无症状的告诉你突然间我要来就来的那种感觉。
3: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预兆就直接发生了。是，那可能尤其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的话，其实这个应该更需要被关注的。是，当然下来呢我们也会聊到更多关于焦虑症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朋友也是挺好奇的，想要辨别，或者是看到你身边的人可能有这类型的需求，也想发问问题，非常欢迎你通过我们爱份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那我们现在呢也在爱份的官方 TikTok、YouTube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做直播，都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6: 遵守交通规则。
5: 还有呢？
6: 还有吗？
5: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我常常焦虑紧张，是不是就代表我有焦虑症呢？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精神科医生黄俊业。那刚才其实也就提到了，也得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症状到底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也有可能我们是其他的因素而导致了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可能我们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就感到很紧张很焦虑了。那有些怎么样的更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呢？
9: 那首先就是要强调，就是焦虑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了。小小的焦虑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第一点就是这个是引起我们焦虑这个事故，万一它已经解决了之后，我们的症状自己消失的话，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可是如果它已经演变成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各种的那种日常的那种习惯了之后，就是一个问题。通常的问题就是可能就是是不是因为你担心而你开始睡不好啊？长期睡不好。是不是因为担心你就很难专注你的注意力啊？工作的那个效率已经下降了，已经被上司或者同事们给了批评了。还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因为有社恐的问题就不敢参与那些社交活动，甚至找借口或者找理由去推开这些社交活动，封闭自己，然后身体就一直处于那个非常紧绷的那种状态，这就是出毛病了。
8: 是，那下来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下关于焦虑是不是一定会表现成想太多呢？
9: 所谓的想太多就是非常我们说太广阔的一个描述吧，其实这是一个心理的症状。但是想太多只是焦虑症的症状之一。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是有生理的反应的。
8: 是。
9: 所以像刚才说过的，焦虑的原理呢，就是它会提发我们的战斗或逃跑的那个模式了。我们所谓的因为要生存嘛，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活反应。那这个战斗和逃跑的那个模式呢，它会演变为好像我们的生理上的症状，比如心跳加速。那个人就说我的心就很闷的感觉，胸口很难呼吸，非常紧绷，甚至有些人说他们会冒冷汗，无缘无故的就晚上突然间惊醒，然后全身都是在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手抖，你的肌肉就非常的紧绷的感觉，尤其是颈后的这个部分他们就觉得好像很紧绷的，但是我没有想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这样处于在这个环境之下呢？然后你的胃部又开始不舒服啊，有些人觉得好像反胃很恶心的感觉，要作呕作闷的那种感觉，
8: 是
9: 甚至会有时候要去跑厕所很多次，一直很频尿或者是要 到拉肚子那感觉，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战斗和逃跑那个模式在操作着，我们的身体在好像进入要面临一些危险的那个状态，要把我们救出来那个环境。
8: 嗯，所以这个也算是生理或者是身体给你的一个
9: 讯息吧。
8: 嗯 ，OK，
9: 因为我们的人体就不像我们现在的电话这样有出于那个 notification 这样吧。
8: 是，
9: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生理上的那种症状来通讯自己了。
8: 嗯，但是如果有这么多的一些症状或者是提醒，身体给你那么多的提醒了，可能当下不会想太多，这时候就不会想太多，就认为啊，我吃错食物了，所以就吃坏肚子了嘛，所以觉得正常了。哎，我的胃反正就不好的，那我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那会不会长期下来，其实也会慢慢的才会让我们想太多呢？就觉得哎，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胃不舒服，没想到下来是因为有焦虑症，还是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会反而加深了我们想太多的这个现象，
9: 它就是那个反复性的一个恶性循环吧。所以我们就刚才我提到的，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抵赖吧，对不对？
8: 对，
9: 抵赖，然后先否认自己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出问题了吧？我先不要接受，我真的是需要帮助，就需要求助吧，对不对？
8: 对。
9: 然后，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就一直你还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一直发这个讯息给你知道了。然后你就觉得，哎，怎么我的那个肚子，我已经避免了这些东西了，我都已经很小心选择我的食物了，怎么还是出毛病呢？
8: 是。
9: 然后惨了，我下一次吃饭会不会又是出毛病了？就很多那种躲避的那种行为在开始产生了。然后你的焦虑就从一个非常小小的问题呢，就广泛成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那个所谓那个广泛焦虑症，就是 generalized anxiety 了。那时候你才求救的话，就可能首尾就比较长了。
8: 嗯，那如果以现代的朋友来说的话，那如果也是突然间我也是有发生这些生理给我的一些讯号了，那我去咨询，但是我发现可能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觉得我好奇怪哦，为什么这么小的事都要去看医生，哎，自己想办法解决就可以了。那当下我觉得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做呢？
9: 第一个我要提出的就是个人的那个情绪的那个经验是非常主观的，我们不是主观，是非常客观的，我们不可以一个主观的那个眼光去看待它。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这个事情 A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只是我的焦虑成分的18%，就代表你的焦虑成分也是18%，你看待这个事情不一定以我看待的那个眼光一样，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去判断别人。
8: OK，
9: 第一就是这样，第二就是我们也是要了解，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小事情的话，可是当事人呢就会反映出这个其实是我可能是今天第一天最大的挫折之一，然后对我来讲它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搞不好的话，我这一天就糊了。就走不下去了，我就在这一步那边就被就坑住，然后我就不能去解决我下一个问题，我就不能去胜任我的，比如说是家人的那个责任，好像我是妈妈的话，我就不能带我的孩子去上课，如果我也不能做饭，我也不能做下一步的那种家务了。
8: 是，所以大概能够明白哈，现在有些人面对的焦虑也会逐渐发展成为影响生活当中的焦虑了，好像越来越明显了，是吧？以现代的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都好，好像大家都觉得，以前我们一说焦虑症呢，可能觉得一点生疏，觉得我不好意思说出来，可能别人会有带着异样眼光看着我。但反而现在好像大家可以侃侃而谈，直接就表露了，我就是有焦虑症。可是要怎么样更好的去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对吧？
9: 但是这至少我们的社会对这一个问题的意识已经改进了。你相比起疫情之前来说吧，你要讨论一下，我其实是有心理上的问题的话，对很多人来说，社会上来说，这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个课题。大家都选择隐瞒，选择把它隔在一边埋下去。但是疫情发生过后呢，大家都对这个意识就非常的比较好的了解了，大家都可以比较开放的当一个话题的聊出来，大家都开始明白，其实 心理上的那个疾病也是和生理上的疾病一样的重要，
8: 对，
9: 像要被关注了。
8: 嗯，那下来可能我们也可以谈得更加仔细哈。哎，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很严重的症状才需要看医生呢？
9: 嗯，
8: 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和你聊更多。送给你这首歌曲《活出一道光》，也的就是赵咏华演绎的歌曲。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爱生活，继续和精神科医生黄俊业和大家聊聊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了焦虑症了吗？那可能有些人就挺好奇了，有些人的焦虑啊会逐渐发展成影响生活当中的焦虑问题，其实是有些怎么样特别的原因呢？
1: 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其实我们的人脑呢就有一个软件上的问题了，所以在焦虑的发生当儿呢，就是软件上那个通讯的问题。通常焦虑症本身呢就会涉及到那个个案就会含有灾难化思维，就是他们就是会把事情呢想出最严重的结局，然后同时呢就会高估那个负面那个后果的那个严重程度。就比如说今天我要出门了，我会不会在路上塞车？我的车被抛锚，我会不会被车遇上车祸，很严重的车祸，我被撞伤撞死了之后，我会有什么反应的这样的问题
0: ？OK，
1: 所以那个是灾难化思维了。第二呢，他们就会有那个过度担忧的成分，就是所谓说你这刚才我们讨论过的，就是我看待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担忧程度是20%，可是患者呢就会把它看成是100%、80%以上的那种担忧。
0: OK，
1: 然后具体上你再给他明确的证据去否认这个担忧的成分之后呢，他还是很坚信这个担忧。
0: 是
1: 讲不到道理的那种。
0: OK，
1: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负面的解释偏差，就是往往什么事情发生之后，我们都先往不好的那个方面去想。比如说你老板突然间叫你去进来办公室谈一谈吧，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惨了，我是不是做错事情了？惨了，我是不是被炒鱿鱼了？就是这个想法了。
0: 是。那会不会一定要很严重的症状，我们才需要看医生呢？
1: 这是非常个人的一个问题啦。其实也不需要等到它很严重你才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越早找到根源，越早认知这是一个症状的话，和一个我们得到推诊的话，我们可以缩短那个治疗的时间。当然朋友们也是很担心吧，第一次发生这个问题，你叫我去看一个精神科医生，你是不是说我在疯了，还是有什么出了什么大毛病？我们也可以先从心理辅导师方面询问一下，咨询一下，然后也可以去临床心理辅导师那边再去做第二层的评估。
0: OK，
1: 那是如果评估了之后还是觉得我们的症状非常严重，必须要有一些药物上的支持的时候，才到精神科医生那边去求诊，也不是问题。
0: 基本上如果要获得这个疗程的话，它的会要拿多长的时间？
1: 非常个人吧。但是如果已经推诊到它是一个疾病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等服药之你的症状已经是完全消失了，然后再延长那个疗程至6至12个月左右，才跟医生讨论一下，看我需不需要继续服药，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减药，甚至有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复发的话，就可以停药了。然后药物上的方面呢，其实也不是很重，还是很大的剂量了。第一，我先解释一下什么药物吧。
0: 可以。
1: 对，通常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大脑里的那个神经的递质啦，我们所谓的血清素的失调吧。过度的生产呢，就会引起在某个部分过度的生产，就会引起我们的焦虑的症状的突发。在这个当儿，同时如果大家也记得以前有讨论过的，就是抑郁症也是因为血清素的失调而引发的。所以同一个神经递质， 我们就用同一个药物来控制它。所以对抗焦虑症的药物呢，也跟对抗抑郁症的药物是同类似的。最普遍的就是 SSRI， 就是所谓的那个血清素的平衡药物吧。所以在这个当然呢，分辨在于焦虑症跟抑郁症的治疗，就是在焦虑症的治疗呢，我们都会以最低的剂量开始的。通常比如说我吃这个药物，它的抑郁症的剂量是 10mg 以上，可能在焦虑症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以 5mg 开始跟你服用，然后慢慢的把你的那个剂量调到能够控制你的症状为止。等你的症状已经恢复了几乎70-80%，我们再跟你讨论一下哦，这一个承受度，这个恢复的程度，你觉得 OK 吗？已经是恢复了自己日常的那个操作了吗？如果你觉得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拉长那个治疗至6-12个月。过了这6-12个月，你也觉得自己已经康复了之后，我们医生就跟病人就有一个和谐，我们就慢慢把药调低，甚至已经完全断诊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药停止，停用了，然后我们就观察一下有没有复发了。然而在要观察复发的当儿呢，我们也要事先声明吧，焦虑症的复发度呢，在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人的生活的那个轨道里面呢，可能会有40%-50%的复发率。如果是二度复发的话呢，我就会建议你长期使用药物来控制这个病情了。我们就不会推荐停药了。
2: 是，那如果在有在服药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它会有产生怎么样的副作用吗？
1: 开始的时候 ，OK， 传统来说，大家的所谓的那个副作用就是会不会吃了变傻、变迟钝啊，这些担忧吧。
2: 是，
1: 那是传统上以前的那个药物的副作用，没错。可是现在有了新的新的科技，然后我们有新的研究，医学上的研究已经蛮发达了。现在现有的那个 SSRI 呢都非常的轻微，可能是第一个星期那个适应期的小小的副作用，有些人吃的比较提神，就可能我就不建议晚上服用这个药物，可能要换去早上服用药物，然后有些人吃了比较开始是有些小恶心或者是小做梦做呕的那种感觉，那是因为身体在适应着这个药物的成分吧。但是通常过了1-2个星期之后，身体已经适应了，都不会有这个副作用的存在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反而我的焦虑那个症状有改进了，就会当然不是因为只是吃了一剂就会马上没有事情了，
2: 对，不是神药了，
1: 不是神药了
2: 是都是需要时间的，慢慢的去调试跟调整。
1: 对，
2: 是。那当然如果还有朋友也是挺好奇想问问题，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发送你的问题给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吧，893AIFM。 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做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也会继续和医生跟大家聊聊更多，或许大家也挺好奇的，我们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处理焦虑症呢？锁定 iFM，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星期三在飞行途中突然急速下降超过5000米，随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一名飞行员刺伤同僚，并且企图让客机坠毁，伤害机上的乘客。迪拜航空证实所有乘客都安全，但是没有说明机上冲突的原因。报道指出，174名乘客当中有166人是以色列人，机长和副机长都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疗。根据乘客透露，客机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一名飞行员持刀袭击另一名飞行员，导致飞机一度失控，几名乘客随即上前制服袭击者。欧盟航空安全局星期三发布了一项冲突区域信息，为了安全起见，建议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阿拉伯部分领空，包括不要在吉达飞行情报区边界沿线指定区域内飞行，直到11月16号。欧盟航空安全局表示，由于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领土基础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因此存在民用飞机有可能被误认导弹和无人机飞越领空、拦截行动以及坠落碎片等各类风险。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色列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针对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的回应。他表示，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针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达伊沙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是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且说，美军撤离的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达伊沙的决定性胜利。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致力于解决工业产能过剩造成价格下跌的不公平现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表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执行一项内容包括削减补贴在内的计划。早前中国被指产能过剩，有关产量超过消费量，导致市场充斥中国产品，北京方面驳斥了这些说法。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已经将将军和海军上将人数削减 20%， 此举是为了落实问责制。他说，负责统计数据的人员指出，已经解雇全军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还把将军级职位总数额削减 10%， 整体裁员幅度达到 20%。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三播出的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等。日本星期四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根据新条例，这项政策将分阶段落实，有意在日本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必须证明本身的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并且日常可以使用日语对话。另外，从星期四开始，永久居留日本的申请费也上涨20倍。在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日本反对移民的呼声日益高涨，促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外国人实施更严格的管控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黄俊业精神科医生，和大家聊聊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了焦虑症吗？欢迎回来，医生。是。那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吧，我们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处理焦虑症呢？是不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做得到，就不用那么快先依靠药物呢？
2: 敏瑜，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当然我们先自救吧，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先朋友们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应变能力一下。那可以我们从一些基础上的习惯来开始吧。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有一个规律的睡眠。
1: 这个很重要。虽然现在很多朋友都认为熬夜是常态，但就是因为是常态并不代表它是正常的。
2: 它是正常的，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那个睡眠跟起床的时间，这人就有好像有一个纪律了，所以生活就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节奏。节奏打断了之后，第一个就会引起的就是我们的焦虑了，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应变了。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尽量能够的话就有规律的运动吧。大家我了解现在的生活都很忙碌啊，工作的需求也是有时要熬夜啊，加班那些东西，就很难抽出到运动的时间。可是我们也会建议，因为运动呢，身体的活动呢，其实是可以帮助调节我们的压力的。就是不是不一定说每天要去做 gym 还是什么了，就可能抽空一下，一个星期大概有3天能够做出30至40分钟的一种活动，运动活动就可以了。一定要出汗的，而不是那种漫步步行那种。
1: OK。 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留意咖啡因还有酒精了。
2: 我们先讲咖啡因吧，对不对？ Okay。 朋友们马来西亚最喜欢常喝的就是早上一杯咖啡，中午一杯咖啡，下午要下班之前也一杯咖啡提神吧，对不对？这就是咖啡因过量了。
1: 是。
2: 咖啡因其实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警惕度提升。所以有时候警惕度太提升的话，我们就会有手抖啊，心跳加速啊，就是那个焦虑的症状的引发了。然后一个人如果已经有焦虑症了，加上咖啡因的因素的话，我们的焦虑症的那个频率跟那个严重度呢就会加深。就会引起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1: 是。酒精。

0: 的成分哦，所以它不是处理焦虑的好方法。
1: 嗯，那下来就是关于学习放松技巧了。嗯、像我们我们熟知的可能有慢呼吸呀、啊嗯，或者是静健式的这种肌肉放松跟正念等等。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们所谓说的零成本的，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对吧？
0: 还有这个，它是零成本，然后它是非常容易找到的一些指南。因比如说你去 YouTube 啊，或者是你去 Spotify， 它就是很多 podcast， 它有一个步骤型的、你们只需要去 Google 什么是腹式呼吸、慢呼吸，它就你跟着那个播放的那个姿势的话，你就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了。
1: 对、我们最重要就是身边要有一个人陪着我们去做、因为如果一个人去做反而那个动力少了一半，
0: 也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渐进式的方式，或者是直接一对一直接跟你说你可以怎么做、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轻松。
0: 这也是心理治疗师的其中一个跟个案询问的时候或者咨询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技巧之一、他们也是会教你这些技术的。
1: 是，那下来呢就是不要让逃避变成唯一的应对方法、哎呀，但是我们人的本能好像就是会先逃避。
0: 对，但是然后你要想起来的话，如果我是怕坐飞机的话，这样我就永远不坐飞机，那人生不是很乏味了吗？对不对？你就永远逃不出马来西亚这个小国家了，对不对？
1: 是 OK。 所以就是要得看你适合哪种方法，所以你对、医生你会认为这个方法我一定要一二三这样子步骤的方式吗？还是其实我可以选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先做一做呢？
0: 当然这是没有，这不是一个套餐，所以看个人，然后选你最适合的方式。可如果你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可能第一能够维修的就是你的睡眠的那个规律的话，那从那边下手就好了。
1: 是，那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我发现了我身边的朋友、亲戚或者是家人，他确实是有这种焦虑不安的现象，其实我可以怎么做呢？我要怎样更好的伸出援手？
0: 第一个就是先去倾听吧。我们以一个非常中立的一个方面去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到底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问题呢？你焦虑的是什么呢？什么？我们先帮他找出那个原根，然后你去跟他分析一下，其实你焦虑这个东西合不合逻辑？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过度性的担忧，非常离奇的一个焦虑的话啊，我们不如一起，我们去，先去接触一下专业人士去评估吧。我们就陪同他们去。我们去倾听，然后陪同，不是讲哦，我给你这个劝告，你自己找预约，然后我就放手啦，就这种东西了。
1: Okay.
0: 因为，第一就是那个支持很重要吧，对不对？大家都已经很焦虑了，你让我孤单一个人去面对的话，我更加焦虑了，我就选择逃避了。
1: 是，
0: 当然也是官方的第一初步的治疗呢，我们都会建议心理治疗，而不是药物上的治疗。大家都
1: 就先咨询的意思，
0: 咨询的意思，对。然后通常的心理治疗的方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认知行为治疗，如果英文就是叫做 CBT，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就是这样，就是心理咨询师就会跟个案呢进行一系列的上课了，小上课这样，就教你分辨出到底是不是我们有灾难化的思维呀、然后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然后我们简介一下，然后分析一下，然后让那个个案呢就懂得怎样去把那些灾难化的思维慢慢的消除这样。
1: 我们这里呢也收到一些听众发问的留言呢、他们就说，那如果现在是今年16岁的一个小孩呢，他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你会有些怎么样的建议呢？直接是询问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辅导老师吗？还是还可以怎么样做的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0: 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孩子的焦虑的原理吧。16岁的话，我觉得我们17岁就会大考一次 SPM 吧，所以可能是学业上的压力。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学校的辅导老师就是具备最好的为他先评估的一个设备了。但是如果你认为学校辅导老师可能学生觉得很尴尬，不方便去找辅导老师聊天的话，我们先从心理辅导师，就是外面的私人的心理辅导师那边，就是所谓的 counselor， 接触第一步的评估咯。 然后第二步的评估就是也可以先见一个临床心理辅导师 clinical psychologist， 都是现在在我们的大市镇里面呢

0: 都非常广泛的一个设备，都有很多私人跟公共场所都有心理辅导师跟临床心理辅导师的存在了。
1: 对，所以意思就是有不同年龄层的不同年龄层的一些症状也好，或者是可能刚好像他的话呢，就是还在上学的关系，所以可能可以先咨询的是学校的
0: 学校本身有的那个资源吧。
1: 所以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其实在私人领域也好，或者在外界的话，其实都还是会有这类型的，
0: 对，
1: 还是
0: 可以被转接过去的。
1: 是，那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另外一位朋友的他的问题。他说他的女儿今年23岁，有社恐，不太敢主动跟陌生人说话。那第一天去公司上班呢，就害怕面对陌生人，可以害怕到可能他的嘴唇都发抖不停啊。那以现在的一个状况呢，他需要看心理医生吃药吗？还可以参加一些怎么样的团体活动来改善这类型的一个症状呢？他也分享啊，中学时期呢，坐在隔壁的男生其实一年他都没有敢跟对方说话。那现在他就，我相信身为父母亲应该都是非常的担心的事。那他现在可能也有多一个疑问了，那焦虑症或者是焦虑这回事他会遗传吗？像可能父母就有，那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当事人的焦虑症也会比较高吗？
0: 所以我们先回答他第一层的问题吧。就是一个他有一个女儿，就是自小都有，我觉得是有社恐的成分。
1: OK，
0: 然后已经干扰他的人生了，就是跟隔壁的那个同学也是异性同学，也不敢交谈吧。现在就踏入社会要去工作了，所以因为那个社恐呢，已经是影响他能够完成他那个工作的那个责任啊。就这个方面呢，很可能就是他已经符合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三度吧，频率呢。那个严重度
1: 是高的，
0: 那三高的，然后那个干扰性呢也是十分高的。所以这个成分之下呢，可能第一步的推诊就是先见一个临床心理师吧。所以可能就是通过我们所谓的那个心理辅导或者心理治疗，那个认知行为的治疗，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慢慢帮他把他这个社恐呢慢慢的减少的话，他就是可以痊愈的，这不是问题。
1: 是，那下来如果是关于这个遗传，
0: 遗传这单位呢，其实这个这不算是遗传吧。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如果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含有焦虑成分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生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是比较多属于是环境造成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有一个基因说你这个是焦虑的基因，而是你的环境弄到你比较容易涉及比较多焦虑症状的突发。
1: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所谓的焦虑症会遗传，其实并不是，而是得看那个生活环境。
0: 对，
1: 所以生活环境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就是认为如果你生活环境好像可能你的姐姐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焦虑症，可能好像也很容易，
0: 你是让自己也是比较紧张吧。
1: 是不是别人好像看起来可能紧张证明我很在乎这件事，那我看起来太很平淡很平静，是不是觉得
0: 我有问题了，就是这样。
1: 是，所以就会有这类似的一些迷思。那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还是挺好奇哪方面还可以更好的去评估也好，或者是刚好可能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真的有遇到这类型的一些状况的话还可以怎么样去做呢？欢迎你发送问题到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在歌曲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爱生活。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黄俊烨精神科医生，那医生呢也是来自马大医院的精神科，也和大家聊聊焦虑症这一回事呢。那其实刚才也收到了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们也希望足够的时间好好的为大家回答哈。下来我们来看看呢这位柔佛抒情的分享啊，他说他小学的孩子反复一直在看时间，在做功课的时候啊，或者是睡觉之前都会一直在看时间，晚上睡前呢也是习惯要确保门有没有关上，而且会看2次。哎，这位妈妈的观察能力也挺不错哦。她说收书包呢会收很久，要确保不会带漏。那这样的一个症状，她算是焦虑吗？她现在妈妈的一个状态呢，就希望她能够顺其自然，要去提醒她不用重复做哦。有时候也劝她，但是反而他会感到不开心。那他也挺好奇的，这会不会跟饮食有没有关系？下来是不是要补充些怎么样的维生素，还是会怎么样更好的帮助他呢？
9: 我们先解答这个女士的第一个问题吧。其实我觉得他孩子的那个症状呢，跟今天的焦虑症的这个题目有点离题了一点点。好像是，但是这个可能是。但是这个是线上的一个询问啦，所以我们也不是也没有很多足够的资料。
0: OK。
9: 我会建议这个孩子被去送去评估一下。可能先见一个临床心理咨询师去评估一下。因为我觉得孩子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强迫症的症状，不只是焦虑，而有一些强迫症的症状。所以先评估一下。
0: 是
9: 第一步，初步是这样啦。
0: 对，但会不会就是饮食上面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作为呢？
9: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我们的神经系统的那个递质的问题吧，就是血清素。至于有没有好像特别富有血清素的食物呢？暂时客观来讲是没有的。这不是一个饮食上能够补充到的一个成分。
0: Okay.
9: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纤维能够产生的一个地质。只要大家注意一下健康上的饮食，吃足够的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蛋白质跟那些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成分要抑制的话，都 OK 的，都没有什么需要额外附加的一些维他命是什么讲的。
0: 是，所以刚才其实医生也是有提到嘛，焦虑症是不一定要吃药的，不一定要服药的。
9: 对，
0: 所以总的来说它的整个的那个步骤呢，第一还是会鼓励大家先去咨询，先去询问。
9: 对，
0: 那问了之后才能够大概知道自己的一个症状是属于哪个阶段。也有可能只是纯粹的想太多，其实也是 好消息嘛，那证明哎，其实你本身是没有焦虑
9: 症的。没有焦虑症的，对。
0: 嗯，那向来呢，有嘉文呢也发问了信息啊，他说：“请问完美主义者是会比较有焦虑症吗？”
9: 对，这是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要确保全部东西都很顺利哦，他们就会质疑自己，然后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检查自己做过的东西，所以外人来看就是比较焦虑的一个人的性格。
0: 是说到完美主义，我挺好奇呢，如果是完美主义对别人也完美主义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他应该也算是有点逼迫这
9: 来的，对，也是逼迫的那种、
0: okay、
9: 那种成分了。说搞不好就是很多东西都是由焦虑为原主。
0: OK，
9: 那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症状，但是如果他已经开始影响你的生活了，他已经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份子了。摆不脱的一份子了，就会变成逼迫症啊，变成这种强迫症啊，这种问题了。
0: 是会不会也慢慢的影响、尤其是在工作上是吧、我觉得
9: 人际关系上就非常的很差了、尤其是如果因为老板有这样逼迫的那个症状的话，我们作为员工的我们就很辛苦很吃力了。
0: 对，
9: 这已经不是影响个人的生活了，已经影响大众的生活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了。
0: 所以这个得要特别的留意，
9: 那个可能得要去非常进一步的去治疗了。
0: 是，向来呢有收到这位朋友的分享，他说他儿子在驾车的时候呢、每一次在驾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的外面的那条路，我相信应该就是所有我们
9: 高速的那条路
0: 、是他会特别紧张，手心就一直冒汗。想问这个跟心理有关系吗？那当然我们也继续跟进，就挺好奇的，是不是之前有发生过意外？他是说现在是没有发生过意外，今年大约30多岁了。他有在分享每次可能就是看脸书有意外的图片或者是那些照片流出的时候呢，他越看越害怕，是不是因为以这样子的关系而造成了阴影？
9: 对，就是是我们看到的资讯有时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的吧。所以我们看到越多负面的那些新闻的话，当然会反映出负面的那种思维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灾难的话，那个思维就是讲我们的脑就一直把那些最坏的情景、最坏的画面都一直反映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0: 所以看太多戏也是不好，是吧？
9: 看太多戏也不好，
0: 会有反效果。
9: 看看你能够应变咯，看你能够自己分析啊，这只是虚伪的，这只是一个电影的情面而已，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上能够发生的。
0: 是
9: 在这个方面呢，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认知行为治疗是非常的有效果的
0: 啊。
9: 可能只是需要一个短暂性的心理治疗就 OK 了。
0: 就是得要花一点时间了，不能够一下子就认为我去看了一次
9: 就没事情，
0: 就没事。并不一定哦，它算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疗程，
9: 一个过程，一个疗程。对
0: 对，是。所以无论是刚才其实也是有些朋友就问了，是不是服药啊，是不是开始听到药这回事就认为这件事情它过于严重，所以才会认为所以我要去看心理辅导师或者是心理去咨商的话，所以我觉得我就不要了，因为我要吃药。
9: 对，
0: 我就开始就恐惧跟抗拒了。所以这个才是会慢慢的我们去打破大家的迷思嘛，并不认为一开始你去咨询就认为
9: 你一定要吃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也不一定认为你去咨询了之后
9: 就严重了。
0: 对呀、就一定是有这样子一个症状。反而我觉得现在的大家好像也越来越开明，越来越能够接受，就觉得没关系，那我先去咨询，我才能够更加了解自己。反而了解自己这一条路应该也算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功课， 对吧？
9: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彻底的说我也清楚我自己的人是怎样的。可能有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跟我们一起分析聆听我们的所说出来分享的东西，就知道其实你有这个倾向，我们来改变改变一下，我们改进一下，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就会改进啊，或者你的生活上工作上的那个效率会比较顺利啊。就是这样。
0: 是，还有很多的方法哈。那当然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也就是跟你聊更多。先送给你这首歌曲，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6: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欢迎回来，爱生活，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黄俊业精神科医生，和大家聊聊焦虑症。那向来呢，就有位朋友就问了，他每天都有服用这个，我希望你念对哈 ，Remeron，
8: 对
7: ，Remeron，OK， 每天都有服用这个。那请问会影响这个血糖升高吗？
8: 好的，谢谢这位观对听众的疑问哦。好，我们先今天就进入那个药物的那个课题了。明玉 ，So Remeron 其实它。OK， 它是对抗焦虑症的其中一个药物，官方药物之一，没错。它是，但是它的成分呢，就是有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有带甜的成分，第一。然后第二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吃了之后呢，会引起一些个案的食欲。但是它有的好处就是，同时它也是帮助个案催睡，所以也是可以恢复他们的睡眠的那个循环。但是这个食欲的当儿呢，当然就会引起我们就比较馋嘴了。馋嘴当然我们就吃多点咯，吃多点过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咯。这是一个小小的副作用。
7: 那有没有办法克制呢？那即便我食欲变大了，但我现在想要克制，其实是可以做的。
8: 是可以克制的，我会建议通常我会建议个案们就是定时饮食的那个习惯。所以可能就是一天只吃那三大餐就够了，吃的食量饱了就停了，不要再馋嘴，不要去吃零食那些东西。
7: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看规律的睡眠、规律的运动，还有
8: 规律
7: 的
8: 饮食。对，
7: 是。那向来呢，有收到这位朋友的分享，说现在他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对所有事情都很焦虑。医生就给他了这个 escitalopram。OK， 那吃了之后呢，他的焦虑反而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有出现头疼的症状。那向来呢，医生也给他其他的几种的药物也同样是有副作用的，他也跟医生他就说医生好像没有其他的药物了。现在的状况呢，也有吃另外一种药物，那就是 clonazepam。 现在呢就是只会减轻症状一阵子，但过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十分疲惫。现在的他应该怎么办呢？
8: 首先呢，其实我们先分析一下吧，他有吃的就是 escitalopram，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 clonazepam。 第一就是我们先讲 escitalopram 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对抗抑郁症跟焦虑症的那个药物的成员之一，它就是 SSRI 的成员之一。分辨在于那个治疗方案呢，分辨在于是那个剂量咯。通常在焦虑症的话，纯焦虑症的话呢，我们是以比较低剂量开始，然后才慢慢调高那个药物。但是当然有些时候，像这位女士的那个经验讲咯，个案呢吃了这个药物之后呢，反而会提升他们的焦虑，而不是减少他们的焦虑，因为这是血清素的那个成分太过高了一点点。可能这些都是适应期以内的那些小小的副作用。如果你坚持一两个星期服药过后呢，你身体适应了之后，通常这些焦虑症就会慢慢的减缓的，反而会变得更好。那是第一啦。第二就是你的 clonazepam， 那个就是另外一种类的药物了，那个是安眠药之一。 或者是镇定剂的 成员之一了。
7: 嗯，
8: 当然这些镇定剂跟安眠药是非常有助于减缓和减少焦虑症最高峰的症状，它是短暂性的弥补而已。
7: 嗯，
8: 但是长而只是依赖那个的话呢，我们就不能除根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恢复血清素的成分在里面，它只是短暂性的把你的那个最高峰的那个症状拿掉而已，掩盖而已，就是这样。应急用的药物没错，可是只是我们往往只是因为只是依赖它来应急的话，长期依赖了它之后呢，就会可能会有产生了一个依赖性的成分，就比较难脱药了啊，这就是它的坏处。
7: 是，所以现在的症状，它出现的是有疲倦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是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调适？
8: 疲倦呢，有时就是因为那个镇定剂，已经那个药效过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比较疲累了。然后第二就是因为你的焦虑也是弄得你的肌肉都非常紧绷吧，对不对？然后你放松之后就有那个非常疲累的那感觉，
7: 就很快就来了。
8: 就很快就来了。然后。有尝试过心理咨询吗？心理辅导吗？心理治疗吗？这个可能就是这位女士的下一步的治疗的方案了。
7: 是。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很多这个焦虑症嘛，好像少到比较少提到关于像身材焦虑还有容貌焦虑，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焦虑症的一部分嘛。
8: 对，
7: 像这位朋友他也是有分享，他今年62岁，是位女性，那他也发觉到自己好像有几个类似焦虑症这样子一个症状，像社恐啊，突发性的一些反胃、紧张就想要上厕所很多次，心跳加速，现在出门呢都很担心，如果是要乘搭这些摩托或者是坐巴士要坐远门，都会有出现这样子一个症状。那对他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他是一个有这样子一个焦虑症的一个状况吗？
8: 他已经是符合了我们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的那个推诊了，他已经是超过了两个话题三个话题的东西都已经引起他非常极度的焦虑。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GAD 就是这位女士非常典型的符合了。他可能就是需要下一步就是接受治疗，我们已经推诊了之后就要去接受治疗。当然也不一定要靠药物进行吧。首先去心理治疗才那边开导一下，如果真的是还是持续有问题的话，可能药物上的帮忙只是一个轻微的补助而已，就是这样了。
7: 是，那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信息，我们下一段回来也会继续跟你聊更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继续回到爱生活，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焦虑症了。那向来呢，有收到这位听众的分享他也说这个状况呢，其实困扰他十年了。不管是自己驾车还是坐车，自己也经常会怕反方向的车会越界撞上他自己的车辆。然后呢，如果下来呢，他就是在进入办公室的环境，他很容易发抖，精神百分百的紧绷，也好像是要上战场的那种感觉。偶尔会心跳非常的快速，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然后也找不到一些很担心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比较另外一个亮点，我抓住的应该就是关于十年这故事，长达十年了耶。所以他现在的他其实也是挺好奇，还可以用怎么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呢？
2: 就是这位女士的经历就非常我说是非常辛苦吧，这个路程。可是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他是否有尝试过去接受心理咨询还是治疗。但是他的确是有符合了焦虑症的推诊的那个条件。也是有一些创伤后遗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这两个推诊里面呢，都有非常高的焦虑的那个指数。治疗方面呢，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心理辅导，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认知行为治疗，那个 CBT 就可以很多就是可以很大的帮助这一来调理一下他的这种症状。第二，可能涉及到需要一些药物的补助了。就请这位女士去先找个心理医生去聊一聊，了解情况，接受推诊还有接受治疗了。
1: 是，首先就先踏出的那一步。
2: 对，
1: 是往往
2: 十年了，不要再等了。
1: 第一步是
2: 最难的，对，没错。可是你踏出了之后呢，你看到其实自己的解答是可以找到的。
1: 是。那如果下来呢，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求助？如果当我们发现这些类似的症状，包括哪几个呢？我应该第一步，我应该先怎么做？
2: 第一步当然是先要排除自己的生理上的疾病了。当然，焦虑症当然是要被排除，像有什么生理上的疾病，比如说是甲状腺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大警报。如果甲状腺的操作过多的话，释放那个荷尔蒙过多的话，也是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焦虑的那个成分，手抖啊，心跳加速啊，血压提升啊，那种等等的症状。然后第二呢，当然就是要了解一下是否自己有什么特别焦虑的主题。了解了之后，然后如果能够克服的话，就像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方式了，以规定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啊、睡眠啊、运动来去应变来面对它。如果还是解决不到那个问题的话，就先去找一个辅导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咨询了过后还是有残留的一些症状的话，就不妨去见一个精神科医生。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医生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需要等到非常严重才可以寻求帮助的。相信在马来西亚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对吧？
2: 我们的公务的医疗的设备里面都有很多心理咨询啊，或者是心理治疗的一些设备，比如说 Mentari，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卫生部所设立的，在我们的社会附近都有的一些精神的资源，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去 walk in， 然后去询问一下，到底是我有接受一下一个推诊的过程。第二呢，就是每一个卫生部的大医院呢都有精神科部门，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询问一下，我能够怎样做个预约，做个 appointment 去见一个医生，或者是见一个 psychologist 或者心理师去做个咨询。然后当然在私人空间的话，当然也是有很多私人的精神科医生诊所啊，或者是心理辅导师啊，都有很多在大城市那边都开始有做生意了，大家都可以去询问一下。
1: 是，今天也非常谢谢来自马大精神科医生黄俊烨精神科医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聊聊焦虑症。那也感谢大家的今天的留守，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吴青峰的晴天娃娃，我们就下回再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莱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斗陈宏坚指出，霹雳州政府通过霹雳州浪爱同行计划，以更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管理流浪动物的做法，值得全国借鉴。这项综合措施除了关注动物福利，也兼顾公共安全、动物疾病防控及社区和谐。他表示，政府欢迎霹雳州计划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框架和执法，包括制定地方政府复例、强制宠物狗植入微芯片以及新建流浪动物收容所。马来西亚安亲班工会建议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把支付已经注册安亲班托育费用所享有的3000 ringgit 个人所得税减免调高到6000 ringgit。 该工会创办人兼主席黄俊彪也建议，享有该税务减免的资格年龄从12岁提高到18岁。他指出，这有助于减轻家长在面对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他们的孩子在升上中学时，放学后仍需要托育及照料服务。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全国共有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在不健康水平。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雪兰莪约翰斯蒂尔的指数最高，达到155点，其次是沙阿南153点和巴生151点，另外森美兰、汝莱152点、波德申120点、布城和吉隆坡交赖则分别达到162点和141点，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后试图让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待相关方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中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派伟俊 Bad Idea。亚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买，
0: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恨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i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一点，农粮部长指出，霹雳州流浪动物管理做法可供全国借鉴。政府首席秘书敦促联邦和州政府扩大回应人民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美国伊朗谈判现僵局，卢比奥下令伊朗谈判团队离开美国。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斗陈宏坚指出，霹雳州政府通过霹雳州浪爱同行计划，以更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管理流浪动物的做法值得全国借鉴。这项综合措施除了关注动物福利，也兼顾了公共安全和动物疾病防控。陈宏坚也欢迎霹雳州政府打算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框架和执法的计划，包括制定相关地方政府福利强制要求宠物狗植入微芯片，以及新建流浪动物收容所。首相署秘书长 Tansri Shamsu Asri Abu Bakr 敦促联邦及州政府行政机构扩大 Response Rakyat 回应人民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让政府提供的反馈渠道更具包容性和快捷。他说，该举措符合国家数码化发展方向，而回应人民应用程序也可作为公共投诉管理系统的辅助平台。他说，政府必须充分利用通过平台和应用程序所收集的资料和数据，分析民众面对的问题和趋势，并进一步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马来西亚安亲班工会建议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把支付已经注册安亲班托育费用所享有的3000 ringgit 个人所得税减免调高到6000 ringgit。该工会创办人兼主席黄俊彪也建议，享有该税务减免的资格年龄从12岁提高到18岁。他指出，这有助于减轻家长在面对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时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他们的孩子在升上中学时，放学后仍需要托育及照料服务。反贪污委员会还没有接获任何有关乡村及区域发展部被指超支21亿 ringgit 的正式投报。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man 说，目前只是通过媒体报道得知该事件，还没有针对指控接获正式投报。兼任乡区部长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早前指出，该部不会花费超过政府所批准的拨款数额，而且部门开支是根据财政预算案所列出的拨款或政府已经批准的数额。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前总执行长今天在地庭否认2017年失信3737万 ringgit 的指控。现年52岁的阿斯利山·法丁在法官面前聆听控状后不认罪。根据控状，被告在担任该公司总执行长期间受托管理一笔资产，也就是3737万 4612 ringgit 68 cent 的款项，用于在彭亨甘猛发展50兆瓦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但被告滥用这笔款项挪作其他用途，抵触刑事法典第409条文。烟霾笼罩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及森美兰，共有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 Johan Sverdrup 监测站录得157点。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在中午12点40分发布的数据，雪兰莪沙阿南和巴生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152点和151点。联 联邦直辖区方面，布城录得152点，吉隆坡蕉赖则录得120点，森美兰州同样受到影响，分别是汝莱153点、波德申113点以及芙蓉114点。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主要讨论加强马新两国经济关系和供应链韧性。访问期间，他将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会面，并出席马新商业理事会举行的商业午宴。严金勇也将与两国的相关部门共同主持第三届年度部长级对话，并在布城会见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罕见发出逐客令，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美国一家新闻网站星期四引述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卢比奥的举动是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责难，暴露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被勒令离开纽约的伊朗官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地区消息人士声称，卡塔尔调解人会继续和美国及伊朗就卡塔尔提出的妥协方案进行磋商。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星期三进行地下非核化学高爆炸药实验。美国能源部表示，这项实验是为了提升美国侦测低当量核爆炸能力。路透社报道，这项实验着重于提升美国侦测去偶爆炸的能力。华盛顿说，中国曾经在2020年6月进行类似测试，以降低地震监测的有效性。美国能源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补充，实验所收集的资料将用于验证科学模型，并优化对美国核爆侦测工作至关重要的演算法。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后试图让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表示，一名以色列水管工、印度籍飞行员以及其他协助控制局面的人员在事件中展现了英勇表现，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他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目前还不清楚事件动机，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伊朗或其他方面。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待相关方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中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四呼吁朝鲜重返对话，携手推动恢复双方互信。此前一天，韩国军方要求朝鲜就非军事区发生地雷爆，导致三名韩国军人重伤一事作出道歉。不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星期三否认朝鲜与这起事件有关。非军事区是韩国和朝鲜自1953年停战以来用来分隔朝鲜和韩国的缓冲地带，该区域内埋有大量地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农粮部长指出，霹雳州流浪动物管理的做法可供全国借鉴。 政府首席秘书敦促联邦和州政府扩大回应人民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美国伊朗谈判现僵局，卢比奥下令伊朗谈判团队离开美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1点了，是的，来到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有佩银陪伴着大家。那么这个时候在我要对你说，你就可以来留言了。平常有些时候啊，可能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然后我这边在替大家传达的时候，你是否也会感觉，哎，我也想要留言，我有话想说，我要对那个人说一些什么呢？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 011-170-1889 或者是搜寻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8: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7: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9: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0: 成为标准答案。
9: 啊！
10: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9: 让段子更有味道。
7: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1: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2: FM 越听越爱。
7: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好，那今天率先登场的这位朋友，其实在上一个小时就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了，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如果是你看你的这个时间允许啊，如果你是二点多的时候比较方便能够把信息发送过来的话呢，那么你就尽量的把握时间啦。那么通常我们都是一点到两点之间进行这个单元的，所以发送过来了之后就要耐心的等待自己的信息是否会被选上了。好，这位朋友他是 Tim 啊，他的留言，他说佩音我是第一次来留言的，那自己是一个比较会思考的人，所谓的思考就是好听话叫思考，说如果不好听叫想太多身边的一些朋友呢，有些时候会说哎呀你想太多了，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啊。可是有很多的想法并没有代表不对啊，只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些的思考于未来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哎，自己比较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嘛，不是吗？所以就因为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觉得哎还不错，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所想的东西啊当成是一个记录，于是呢就把这一些啊一的都化成文字记录下来，但是不像那种写日记每一天都要写，而是记录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记得曾经在佩莹的节目文创节目中啊，就看到有嘉宾来分享手账啊，看着看着呢心想哎，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份哈、啊，因为其实涂涂写写，然后有时候也没有说记录每一天的事，这是一些大事，那么就哎大概设计了之后，然后可能若干年后自己在看回的时候哎，回想一下自己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行为，而且会为自己的行为而引以为傲的时候，那回想起来呢，那么岁月即便它是匆匆过去，但是留下的是很多美好的回忆，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交代了啊。好，那今天 Tim 呢就选了这一首歌曲啊，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活到一千年以后，可是每当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心里头就会在想，只要平安的度过每一天啊，那么其实就已经算是最大的幸运了。好，我们就来重温这一首歌。

这首歌曲就是林俊杰所演绎的《一千年以后》，好一段时间没有听这首歌。我记得当初林俊杰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啊，身边的朋友都说，是咯，我们啊，不要说一千年啊，能活一百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啊，有些时候啊，生命嘛啊，其实也不由得我们掌握。那生命真的是很无常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眼前的事情了，把自己眼前的事情给顾好，把自己给照顾好，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有没有忽略了自己的三餐啊，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感受啦、啊、等等呢，那可能可以试着这样子来自问自己一下哈、啊、因为多数时候可能有些人都把很多的那个精力都投注在他人的身上，他人怎么样怎么样，自己怎么样，自己确实没有想那么多的，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的感受，去想一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好，那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啦。那如果要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朋友，你都可以就是用 WhatsApp 的方式，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这是 Sonic Poon， 他说，佩莹你好，我是来自芙蓉的朋友，今天刚好是世界咖啡日哦，你是咖啡控是不是，就跟妈妈一起喝咖啡嘛，然后突然间呢就想起第一次请妈妈喝咖啡的时候，她一直在她的美式咖啡加黄糖的灰鞋的画面啊，至今呢依旧是难忘的，可能他不习惯太苦咖啡是不是，然后现在自己喝着自己的摩卡，然后也掌握到了妈妈的口味啦，西班牙式的 latte 哦，那么就据说呢味道呢是跟基本上这个咖啡冰咕冰冰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么既然是世界咖啡日，我们也看一看哎，我们有没有一些咖啡控的朋友有话要说呢，其实一个人的咖啡也可以喝得津津有味的啊，那么就看你怎么样跟自己共处了。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啊，自己一个人啊不是孤单的些吗，但是如果你能够跟自己共处呢，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要是什么，先把自己的那一份爱给填满的话，我相信你有更多的爱可以给身边的人的。好， Sonic Poon 就选的这首歌曲就是周华健跟苏慧伦唱的 Coffee Tea Are Me。

0: 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2: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进行的这个单元叫我要对你说，有话要说的朋友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真的也是第一次收到你的留言哈。这是如香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当了游子那么多年啊，那么其实有些时候的确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感受呢？不是不要，而是不会，那么慢慢的学习。那么现在呢，其实在跟一些朋友在聊天，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大家在相互的分享自己的日常所得的时候啊，深深的感受到其实自己得到的也不少，可是就是对自己是属于比较苛刻的那一种，所以呢平常就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是做不好，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对自己呢总是希望能够做到101分。所以现在在学习的就是不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101分的，其实98分也可以很厉害。然后就希望自己有更多进步空间嘛，超过100分就没有进步空间了吧。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的，所以自己在这个部分呢在学习着拿捏。有些时候是因为觉得精益求精嘛，就希望能够把事情给做好，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却是苦了自己啊。那么就希望自己在拿捏的时候可以再到位一些些，不要那么苦于自己，而也让身边的人苦等。今天想要给自己到大都市生活满10周年的游子的心情做一个小小的记录。这首歌曲打从刚刚才到大都市生活的时候，心里有话说不出口的时候，这首歌是陪伴着自己的。这是姜育恒的歌《驿动的心》。

重温了这首歌曲姜育恒演绎的《驿动的心》，确实啊，这首歌曲也我相信陪伴着不少的人度过那一段时间吧。除了姜育恒，其实这首歌曲还有粤语版本的，那如果你想听方言版本就可以留守着绝配拼盘了哈。好，那回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信息，这是 Q 清华的留言，他说讲到咖啡啊，就像我想起小时候啊，妈妈经常泡锅逼哦，泡白米饭就是配着白米饭来吃，是不是？然后那个味道呢，真的好怀念啊，想起妈妈了，现在她不在，但是一想到锅逼哦，就想起那个味道，真的是太有妈妈的味道了。愿妈妈在天上安好，女儿又想你了，看着写着写着眼泪又再一次的掉下来。确实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情，有时候啊，我们可能看到一个画景啊，一个画面，或者我们到一个地方吃一种食物那个味道的时候，喝一杯饮料也好，我们会想起好久好久不见的人。那当然这个是天涯两隔了嘛，所以虽然是说没有办法再联系上，但是妈妈依旧是活在你的心里。而如果是说这个人，这位朋友他还在的话，确实很久没有联系，也许就可以当着是一个提醒了。那么就拿起你的手机，或者到社交平台上那里去找他，跟他喝一杯 Go Be O 吧好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就是巫启贤的《咖啡屋》。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能否骗我些顺从？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劲似疾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个小时我们进行的是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我们来看一看哦，这是庸字的留言，他说打从自己的阿嬷往生之后啊，心里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庆幸的是还有很多身边的大哥大姐还有知己们默默的在陪伴着自己，那么听多几首歌曲就感觉自己可以放松心情，或者是拿一本心灵的书籍来阅读，就可以把不愉快的心情给你淡忘了。我是问他嘛，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所以书跟音乐是陪伴你的最佳朋友是吧。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我不晓得是不是你所听的歌曲中的其中一首陪伴着你的歌呢。郑中基的歌，这是他早期的一首代表作啦，叫相思无用，也谢谢你送上的祝福啦。好，歌库里头有这首歌，我就替你挑了这个版本。

呀，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郑中基所演绎的《相思无用》。我相信啊，一些朋友们呢在选歌的时候啊，都有特别精挑细选的，然后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嘛。谢谢你们的用心。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了。哎，这是 Mr. K 的留言啊，他说没有特别的原因而选上这首歌，而是今天出门工作的时候，那就这收音机那里呢就传来了这一首歌曲，就觉得哎，当下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变好了。有时候就是会因为一首歌或者他人的一句话，自己一整天的心情就开始飞扬了起来。所以你看它重不重要？所以你看，我们就是真的你要去接触，或者是让更多的正能量的氛围围绕在你的身边。你可不要小看哦，虽然反面过来说，哎，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不开心，不止一天、三天、四天、三天三夜都不开心。可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好的话，为什么不要呢？是吧？所以呢，今天你的特别的感触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有这样子的正能量而继续的维持下去，因为今天自己感觉就像是会议超人，有太多太多的会议要完成了。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一点多我才完成了两场的会议。好吧，我们一起加油。你选了这首歌《鬼迷心窍》。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欢迎政府决定放宽微型及中小型企业落实1700 ringgit 最低薪金制的规定。该联合会政府、媒体及国际关系高级顾问 Dato' Syed Hussein Syed Husman 指出，这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涨以及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他也赞扬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将中小型企业面对的挑战带入内阁讨论，并强调政府必须保障这些企业的持续经营竞争力和营运能力，以维持就业机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指出，在2026年全国治理诚信与反贪研究大会通过的6项决议将被带到内阁治理特别委员会会议中研究和考虑。他说，这是为了确保这些决议不只是停留在大会成果，而是能够落实为具体的制度改善措施，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反贪工作。另外 Dato' Sri Abdul Halim 透露，反贪会调查马拉工艺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后，发现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缺失。他说，当局将提出多项改善建议，进一步完善被发现存在漏洞的相关程序。不过，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他没有说明相关细节。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成立11周年，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形容，该机构是我国灾害管理及防灾工作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灾害管理机构工作并不容易，但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始终秉持服务人民的精神，在国家面对灾害时负责协调援助，展开救灾行动，保障人民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韩国将投资2000亿美元于美国能源项目，其中包括一项酝酿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额达到540亿美元。不过，韩国方面表示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基斯坦星期四凌晨对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走出抑郁。当生活变得沉重，当世界似乎难以承受的时候，孤独和迷失的感觉可能让人无所适从。抑郁症是一种沉默的斗争，许多人都在与之做斗争。它的束缚让即便是最简单的任务也变得艰难，但对于穆斯林而言，在面对抑郁时，伊斯兰提供了安慰、指引和治愈的道路，根植于信仰、耐心和社区的支持。走出抑郁的道路可能是黑暗和艰难的，这不仅仅是短暂的悲伤感，而是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助。然而，伊斯兰教导我们，即便是在最低谷的时刻，我们也永远不会孤单。寻求帮助和自愈是一个自然且充满精神力量的过程。古兰经承认人生会面对考验，在古兰经的第94章第5至第6节说，确实苦难后必定会有轻松。这句话提醒我们，痛苦虽然真实，但它是短暂的，它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真正治愈的来自于理解，困境常常会迎来解脱，就像黑夜过后必有黎明。当面对抑郁时，伊斯兰首先教导的是坚忍。坚忍并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或假装一切都安好，而是指在情感的风暴中坚持信念，依然保持对真主的智慧与信任。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谁有耐心，真主一定会赐给他耐心，源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种耐心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坚持下去，并且始终抱有希望，相信真主不会让我们承受超出自己能力承受的痛苦。但伊斯兰也强调，耐心坚忍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寻求帮助和治愈。穆斯林在抑郁时刻应该像求医治病一样寻求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这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所说的，你们中任何人若感到困扰，都应寻求真主的帮助和他人的安慰，源自于穆斯林圣训集。无论是心理咨询治疗，还是向亲朋好友倾诉，寻求帮助是保持耐心和坚忍的一部分。在伊斯兰中，祷告也是应对抑郁的重要途径。当我们面临压倒一切的悲伤或绝望时，转向真主进行祷告，不仅是宗教的行为，更是心灵的抚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提醒我们，祷告让我们与真主紧密联系，祷告是我眼中的安慰，源自于纳萨伊圣训集。通过祷告，穆斯林可以表达他们的痛苦、恐惧和希望，找到慰藉，知道真主永远在聆听。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暂停片刻，深呼吸，重新聚焦，一一为我们的心灵思绪提供一个片刻的宁静，尽管生活充满混乱。另一个关键教育是感恩，也是马来语常说的 shukur。 即便在黑暗的时刻，伊斯兰也鼓励我们发现值得感恩的事物，不管它看起来有多么的渺小。古兰经提醒我们，如果你们感恩，我必定加倍恩惠与你们，源自古兰经的第14章第7节。感恩可以成为抵抗绝望有力的工具，它帮助我们从缺乏的视角转变为看到生活中的祝福。即便在抑郁的时候，承认生活中的小恩赐，无论是亲人的支持、一杯温暖的茶，还是清晨的日出，一一都能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因此，如果我们正在与抑郁做斗争，请记住，伊斯兰为我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自愈工具，寻求帮助，保持耐心，祷告，表达感恩，并信任真主的计划。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并继续寻求光明，解脱总会在前方。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3: 有分享才有爱。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0: 家好，来到今天的文创单元啦。除了配音，当然我们嘉宾来做客，让我们整个节目呢好玩起来啦。那今天请的这位是插画家伊琳，来到我们的节目中。Hello， 伊琳你好。
1: Hello.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来到电台，不只是画，还要讲话，两种都是画，一个是说话的话，一个就是画画的话啊。那当然后者就是你的专业，你习惯的。就是在你的这个平板电脑上来作画的嘛啊。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主题定为猫咪与美食啊。美食呢让人联想到很多，马来西亚很多的美食垂涎三尺，然后猫咪呢有一些人有特别的偏爱，超喜欢超可爱的。那么不晓得伊琳你是不是也是猫咪控的？
1: 是，
0: 真的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猫咪的？
1: 其实很小时候都蛮喜欢小动物、
0: 不怕吗？不怕，小动物你都喜欢，像白兔啊、狗啊这些都 OK 哦。
1: 啊、对，
0: 哎，可是，在你的画中，怎么你会把猫咪特别集中在那里呢？
1: 其实主要我，这次我画的那个猫咪，是因为我前期就是在一个我自己租的地方，就出租屋这样，然后遇到的一个，它属于流浪猫了，然后就想说那段时间，因为一直看到它，就拿它做题材。
0: 所以那灵感是这么来的、
1: 对，
0: 而你画出来就是它吗？
1: 对，其实是按它来画，就身上的那种斑纹花纹都是因为那只猫。
0: 哦，流浪猫。
1: 对。
0: 你有收养它吗？
1: 没有，因为本身的条件不能收养，
0: 住所条件不太允许是吧？但是它就经常来，所以你有留意到它的神情。
1: 对，他因为他蛮时常在那边的，就是那个大门里面，他就到处去其实大家都认识他，然后大家都给他吃饭，每就是吃算叫百家饭嘛，就每一家都吃饭那种。
0: OK， 大家都认识，
1: 大家都认识。
0: OK， 那怎么你会想把猫跟美食结合在一起？
1: 主要是因为好像我刚说啊，就到处去吃饭嘛。那就挺好玩的题材，我觉得就一个小猫可能到处去旅游，虽然就是它自己到处去吃不同的食物，这样想到不同食物，这样马来西亚有各种不一样的美食。
0: 所以就成为了你的素材了。你作画的时候，你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它。那如果我们说更早之前呢，其实你开始画的时候，你是画什么呢？
1: 更早之前其实我本身是做那种设计比较多，反而插画会比较少，
0: 就是电脑设计。
1: 对对，就是平面设计多。然后后期就是说想更多去画一些周围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啊，这样子就慢慢去做尝试做插画。
0: 开始时候是想做一个记录而已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范围也没有那么大是啊。
1: 对，没那么广，就是说想到什么就画。

0: 断的在改进、嗯、所以后来的后来就比较专于在画这个不同的猫咪了。
1: 嗯，猫咪，对，就是各种题材文，马来西亚文创啊，各种食物吧。
0: 嗯嗯，就离不开。
1: 对，
0: 然后马来西亚食物还挺多的哦。
1: 对，挺多，还有蛮多题材可以画。
0: 有没有不能画的、嗯、画不出的有吗？
1: 其实没有，只要可能有困难的会有，可是说没有说画不出啊，就是有困难可能多去找一些参考。
0: 嗯，
1: 然后去可能去吃多两餐那个食物，看多一点。
0: 看清楚一点啊，
1: 吃多一点，感觉来了，
0: 真的不是因为肚子饿要去吃，而是因为要去看清楚一点。
1: 对，当然。
0: 我们前期有位听众，他是有位嘉宾，他是设计那个耳环的，然后他就用食物造型，也是马来西亚的食物，他把 nasi lemak 把它做成了耳环。所以对你来说，因为你插画嘛，所以你也可以把这 nasi lemak 画成这个画在里头，这绝对不是问题。太多了，你看到呢，我们这么讲 satay 的啦， nasi lemak 啦，然后鸡饭啊，
1: roti canai 饮料啊，
0: 对
1: 啊，咖啡啊，
0: 真的。其实我有在我们的海报那里也 po 了几张、就是你的成品啦、让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美食呢有一个概念。多，可是有的时候要讲又讲不出来的，哈哈，一时之间想不起的那一种啊，没关系，今天我们呢就帮你复习复习一下。那么当然今天 Eileen 在节目中也会现场作画，我们看一看他怎么把猫咪跟美食结合在一起，是这贪吃的猫咪他在吃着那个美食吗？还是美食又怎么跟猫咪呢有一个互动呢？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哈，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如果你看了之后你有一些感想，哎，你觉得这猫咪它比较像什么个性的猫咪？因为它其实它都可以有不同的表情、然后像我们人这样嘛，哦，不同的姿态。然后我们先不说，它的那个个性如何，因为等一下我会再让Eileen来说，就让大家看你当下的感觉。我相信每个人讲出来的都会不一样的感受，都不同啊、好，就等着你们的留言。那么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帖子下方有提问，或者是你也喜欢画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这边也选了一些跟猫咪有关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挺多小朋友都会唱的，叫学猫叫。好，回头来我们再聊。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Bro， 走喽，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刚才我们听着学猫叫的时候，也是Eileen最忙的时候，因为她必须完成这一幅画插画《猫咪与美食》哈。好，那么刚才其实你在作画的时候呢，有看着直播的朋友就大概知道你在画些什么，因为我们说猫咪与美食嘛。可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没进来看我们直播，就不晓得，可能我们稍微形容一下这个猫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1: 哦，刚画的那一幅是那个小猫跟那个榴莲。
0: OK，
1: 那我画的是那个，因为小猫想要尝试去吃榴莲，可是它开的可能比较吃力，然后它就是双手双脚并用，这样把榴莲撑开。
0: OK，
1: 然后就为了吃到里面的果肉，这样。
0: 嗯，所以那个跳皮的那个模样，那么就要靠你的画把它给画出来了哈。那么你画它比较跳皮啊，比较好玩的，这个其实跟你的个性有关吗？
1: 有吧。
0: 嗯，你是属于什么个性的人？
1: 我吧，比较喜欢爱玩吧，就是性格比较喜欢可能找人聊天，什么都尝试玩一下那种。
0: 哦、OK， 就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不要设有太多的那个规矩在内，是吧？
1: 嗯，是。
0: 哎，怎么你会想到榴莲呢？
1: 榴莲因为最近有在吃。
0: 果中之王啦。
1: 对。之前有买了，就是家里有很多榴莲，然后甚至多到就是要放冰箱冷冻起来慢慢吃。
0: 所以你就把自己可能喜欢吃的马来西亚的美食，然后就把它跟猫咪合在一起。
1: 对。
0: Yeah, OK， 所以我想像一些我作家朋友，他们会用写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你就用画，最近吃了什么，看了什么，是吗？所以你路过，如果你看到一些猫咪的话，你会特别去留意他们的表情吗？
1: 哦，会。有时候觉得有些猫的那种，有时候你注意到那种猫的可能身上的花纹，你就觉得一些比较搞笑
0: 啊，
1: 有一些比较可能比较你觉得好看漂亮，
0: 是
1: 每一个猫咪看上去可能就是每个样子都有不同的感觉。
0: 嗯，你会做记录吗？
1: 会，偶尔会遇到一些很好笑，可能它这样像有个胡子那一种
0: 啊，然后你就会想把它画下 来。当下画还是先拍照起来？
1: 看情况，有时候如果说有空的，然后刚好旁边有咖啡厅之类，那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画。
0: 嗯，
1: 如果说情况比较急的时候，那我就先拍个照回去再慢慢画。
0: 嗯 ，OK， 是啦，因为有些它的颜色很特别，然后有的它的这个尾巴的毛是特别蓬的，特别的可爱的。当然，猫咪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你画了一些比较可爱的模样啦，然后比较生气的时候啊，或者你有没有试过画加一只老鼠啊，就是在你的画里头除了猫咪，然后猫咪抓老鼠这样之类的。
1: 目前老鼠还没，因为放美食嘛。美食有老鼠可能有点
0: 老鼠来偷吃啊，然后猫咪就生气啊。
1: 也行，等下次试试看。
0: 这幅画里头啊，其实可以涵盖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当然了，我想呢，就是要用猫咪跟美食来混合在一起呢，这个已经有这个构图在，因为刚才其实你也起了一个草稿，因为时间有限嘛。不然的话从零开始的话，基本上多长时间可以画完？
1: 如果像一只小猫的话，可能。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里面
0: 哦，要到一两个小时，
1: 就画可能一两个不同的造型。
0: 那其实在你的作品中啊，就是我看到你会根据不同的马来西亚的美食跟这个猫咪搭配嘛，你在设计的时候呢，如果是说好，那么一只猫咪它能够代表马来西亚的话，你会用一种什么个性的猫咪来代表？
1: 我的话还是会选比较就是街上的小猫，就是我们所谓的流浪猫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你去到哪里都会遇到，
0: 也对啦，
1: 你不管去隔壁店啊，还是你去商场，可能你在外面把 game 走进去，你都遇到有猫，就各式各样。我觉得这个比较贴近我们生活。
0: OK， 生活画中的猫啦。OK， 那么其实在你的画中，你都是一只猫吗？还是有两只、三只猫同时出现？
1: 目前这系列是一只，可是别的小猫可能它会去不同做不同的事情。
0: 就是说他在同一幅画，可是那其他的小猫就有其他的任务在身。
1: 好像我之前画另外一个是画那个 Roger Janai 的，然后我现在画的这个灰色小猫是在刺，那后面会有另外一只小猫是很像那个做煎饼的，就在做那个好像在甩饼。
0: OK 啊，所以它看起来它就比较多样化一些了。
1: 嗯，对。
0: 嗯 ，OK， 好，因为当你把不同的猫咪它有不同的设计在一幅画里头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会比较多的故事的连接。
1: 嗯
0: 啊，他们可能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是就在你的一幅画里头，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
1: 嗯，对，还是可以，就同个，比如说同个主题、同个环境下，然后大家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你看起来比较有故事。
0: 嗯，如果是主题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画出来啊？
1: 嗯，有主题是有时候其实是方便说大家比较容易看明白。
0: 嗯
1: 啊，就比较说你，我像以罗迪加奈，我以一个妈妈的主题去表达。那首先大家不会想得太多，可能会先想到说妈妈里面你想，其实你个人喜欢吃什么类型的罗迪啊，这种就是会先联想到这种。
0: 嗯，你会怕他人看不懂你的话吗？你会担心吗？这个部分？
1: 嗯，目前都还好，因为我都以生活，我相信生活比较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
0: 嗯，就是大家一看就懂，浅白一些些。
1: 嗯、
0: 对，有对白吗？有写一些说白这样子？
1: 没有，我的话目前都没有写对白。
0: 嗯，所以都是以画为主啦、嗯。你看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那么就是你看到的那一种东西就对了啦、嗯、哈。好的，那么我们让伊琳继续完成她的《猫咪与美食》。今天这个呢，就是画了水果之王榴莲。然后呢，猫咪要吃榴莲，但是呢，这榴莲好像好难打开哦。它在努力的在开着榴莲。我们再继续看，上色的部分也会在今天完成的哈。继续守护着越听越爱的 IFM。刚才学猫叫，接下来有猫咪共和国啦。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是依琳插画家。嗨，依琳你好。好，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哈。其实从你的作品中呢，可以看得出，越是画得越好，肯定那个画家对自己的要求是越高的。你对你自己的作品的要求通常是 ，OK，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高跟中啦，没有低的啦哈。高跟中，你是属于哪一个水平线上？
1: 中吧。
0: 中，不是中上吗？
1: 还没。
0: 在中是因为怎么样？你觉得可以画得更好还是什么？
1: 可以，当然技巧当然是可以越画越好，然后也想慢慢的是说画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一套。可能人家看了就知道是我画的这种作品
0: 风格，
1: 对对，就是一看就认识说，哎，原来是我的作品。
0: 是，可是你要怎么去让它有一个定位呢？或者是让大家看了就可以记住的那一种？
1: 在我角度，我觉得说可能，画一些我自己个人觉得喜欢的一些风格跟一些表现方式吧。然后持续的做一些这种，就是固定着有一些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因为之前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各种什么都画，各种风格尝试，什么都尝试，可是就会变得好像，很杂。
0: 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定下来。要讲你不会画，你又会画，是吧？然后真正要让人记住，一看就是知道是你的作品的话，感觉又好像缺了一些什么。那现在就可以以这个猫咪作为定位啊，就是只要是看到猫咪跟美食的话，就会想到是你的标志。
1: 对对，就是想说，其实除了美食，就是说以猫咪可能。美食，除了美食，可能到在马来西亚到处旅游，以建筑物也好都好，就是这种一个系列这样子去做。
0: 故事性的咯，就是让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追故事，因为可能猫咪它是一个算是穿影在你的这个画作中，然后今天他吃了美食，然后他又到了哪一些马来西亚的标志性的建筑，而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在马来西亚这样
1: 啊。然后也很好的宣传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特色嘛。
0: 再加上身为马来西亚的子民，你能够为国家做的一些事情是吧？那我想啊，其实真的你挑中了美食，马来西亚的美食真的挺多。只是我在想哈，因为你主要强项是在插画嘛，所以有没有一些美食是插画它比较能够带出来的？
1: 比较能够，我个人会很喜欢就是那个牛尿龟。就是如果画，然后因为它的颜色跟它的造型，我觉得都很特别。画出来的效果觉得也是特别喜欢。
0: 颜色方面也可以比较抢眼一点。
1: 对。
0: OK， 牛尿龟，然后还有什么呢？你会不会给猫咪穿上衣服啊？
1: 会啊，我尝试之前因为一些节日，然后就换上一些不同的服装啊，这样子。
0: 像我家乡，因为我古晋猫城，那我家乡的那个标志性的大白猫。也有很多人认识他，他够出名。然后在不同的节气时候，他就会穿不同的衣服。你到过吗？
1: 还没
0: 到过哈。你一定要去拍照，看你什么时候去。如果你靠近圣诞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换上跟圣诞系列的衣服。然后我们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会有穿过唐山装。就是他有不同的设计，穿不同的衣服。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很有亲切感。对，然后好像他在跟你招手要你来这样啊，所以也可以画得很可爱的猫咪，也可以是很调皮的、很馋嘴的猫咪，就要看你的画怎么去做一个定位，或者它在不同时候它有不同的那种表情
1: 表达。
0: 对对，所以在这些种种的挑战中呢，其实最难的是在表情的部分，还是其实落在美食要画的？你知道美食人都是这样的吗？要画到很像，像我刚才看你画榴莲，你成功了，我看到我都想吃榴莲的那一种。就是有那种感觉啊。你觉得挑战是在哪一个部分？
1: 我个人觉得挑战融合吧。因为我不想只是把食物跟猫就放在那边，就是说想要有点一看下去，好像比如榴莲，那就我想说，因为它尝试开是比较困难，那就做一个 比较夸张化的一个动作去表达说他想尝试打开。
0: 嗯嗯
1: 嗯，然后就是然后如果说吃别的食物，那他又要以怎样的表情或者是发生那些什么事情这样。
0: 嗯，
1: 就是说他的动态吧。
0: 嗯，他的神情，他的动态哈，哎，这个是比较难，比较挑战。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其实因为你在平板电脑上画，你可以随时涂改。
1: 嗯
0: 啊，就比较没有说所谓的画在那个画纸上的挑战啊，不对，丢，不对，又丢，是不是？
1: 比较方便，对，这是比较方便的。
0: 哎，是的。好，那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以琳聊，因为他其实来到后期了嘛哈，快要完成了哈。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也可以在这边给他加加油、打打气的啦。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给大家看猫咪与美食，看的会让你流口水的美食哦，榴莲。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Madani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欢迎回来，是我佩仪。来，我来到我的这个文创单元做客的是伊琳插画家。好，伊琳，其实刚才一边听歌一边作画哈，其实我不晓得啦，对你来说会不会觉得在跟时间赛跑？有啊有啊，
1: 时间还行，
0: 还行，
1: 会比较紧张。
0: 正常，毕竟是第一次来上节目嘛啊，上节目的时间呢，往往可能比你的路程还要短。一下子哎，结束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纪念跟回忆啦。毕竟有些时候啊，我想我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是很幸福的。然后我们也能够透过一些可能心路历程的分享啊，也勉励着身边的人。你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先在电脑做设计而已，后来才慢慢演变成像来到今天的插画家嘛。但是更早之前，其实你画画是有学的吗？有拜师的吗？
1: 真正来说其实没有，
0: 不是自动，
1: 就累计啦，累计慢慢自己学习，累计多看多学习，然后找朋友交流啊，这种
0: 这么讲应该是多少有天分呢？
1: 有吧。
0: 家里有人画画吗？
1: 家里真正来说其实没有，
0: 就你一个。OK。 然后今天来到了专业在插画的部分，家人支持吗？
1: 支持。
0: 他们知道你上节目，
1: 知道，
0: 记得要跟他们说哈。那我想啊，就是好，那时候你说你没有拜师，全部都是靠自己来学，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就是那种无师自通，然后想要画什么就是随心的画，然后是一股就是可以算是你既没有太大的目标，可是后来就又无心插柳的来到今天啊，所以一路上走过来呢，其实谁影响你最深啊？
1: 家人吧。
0: 家人哦，谁呀？爸爸妈妈还是？
1: 妈妈、家人、弟弟啊，这种。
0: 他们做过什么让你觉得影响着你？
1: 支持。最主要是支持啊，就是从小时候画画。就买颜色笔、买纸张啊，买东西啊。
0: 所以也有经历是在纸上作画的那一段日子。
1: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是有尝试带我去报班学画画啦。
0: 真的、
1: 小时候啊。
0: 但是没有说真正的学。
1: 没有真正的一直学下去啊，在后期就是他们买材料给我自己去尝试这样。
0: 对，是你自己要然后他们再买给你是吧？
1: 可能他们也发现其实我比较
0: 有天分
1: 在这边吧，因为别的科系不是那么好。
0: 你在这个部分你是特别情有独钟，画画。
1: 对，
0: 所以你在课堂上你的画都是最有信心的
1: 啊。是，
0: 有被老师贴在那个白板上面？
1: 有的。然后曾经我们考试就拿过全校最高分这个东西。
0: 不错不错。所以家人是有给你铺排，想过要给你栽培，然后给你去学，但是后来你也还是在插画的这个部分就慢慢自己累积自己的经
1: 验，还是在美术的路上。
0: 对咯，还是一样哦。
1: 对，
0: 就没有离开太远，它还是同一个类别。
1: 对，只是对，还是在那个区域内啦。
0: 是，所以我觉得冥冥中好像你感觉你就是属于吃这行饭的。那么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那如果是能够其中就能够发现到那个优点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从那边慢慢的放大，那么在那里也可以找到更多的疗愈还有自己的成就感。你每当完成一幅画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成就感一定有。然后再来先反复去观察，看到底有没有东西要调整。然后发现挺喜欢的，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把它打印出来去做别的东西啊，就满满成就感。
0: 你会执着在一幅画你要不断的优化吗？今天看要修这边，明天要修那边，后天又另外一边，这样。
1: 不会，
0: 这么执着。
1: 不会，那完成了觉得OK 可以，那就是可以了。
0: 那就好，不然人永远都没有下一幅画。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
1: 或者是画到一般觉得不行又放弃那种。
0: 是对啊，有些时候会这样啊，因为人的感觉，特别是我觉得创意的这一个部分它强求不来。是不是你的创意灵感它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可以作画啊。
1: 对，有时候你越想做那个东西你特地我花个时间做，
0: 你做不到，
1: 未必做得到。
0: 真的，
1: 有时候突然间拿起来随手啦，然后反而会更满意。
0: 有没有睡觉睡到一半突然间 还没有真正入睡啦，然后灵感来的时候，你就是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的生活中，他马上跳脱，就是你可能你要做这个事情，可是你灵感一来，你就先坐下来先画的那一种。
1: 其实会，我本身自己可能人的性格也是这样，就有时候除了画画，其实有时候做一些手工也是，就做做像某些东西，突然想到，哎，我好像可以画这个，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我会放下手下东西，然后我转身去做别的东西啊，
0: 就先完成那个灵感来的时候的东西，不然它一下子就不见了，是吧？
1: 会。
0: 好，那么我们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啊。那么其实画了那么多，还有什么你想尝试的吗？接下来？
1: 建筑吧，说实话其实想要尝试建筑，因为首先它不是我很在行的一个题材，
0: OK，
1: 所以想尝试，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蛮多特色建筑，就都想试试看。
0: 马来西亚挺多特别的建筑啊，或者走入一些文化村落，那边可能也可以看到更多就是可能细微的部分啊，它的这个建筑的模型啊，它的角角边边啊是怎么样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1: 去观察，去了解的。
0: 是是是。好，那么一路走来哈，那么来到今天了，要不要就是给过去的自己呀，还有现在跟未来的自己说一些话，给你选一个。过去的还是现在还是未来？
1: 现在吧。
0: 现在，好，跟自己说，
1: 就继续保持做想做的事情，
0: 保持这份热忱是吧？有放弃过吗？
1: 有想过，可是没有真正放弃。
0: 放弃的导火线是什么？
1: 迷茫吧，就怎样做到不能做什么去？
0: 瓶颈是吗？那个时候
1: 算是吧，算是吧，
0: 就画不下去的那一种。
1: 对，好像会自我怀疑一下
0: 啊。OK， 然后后来怎么样再建立起来回来你的这个热忱的部分？
1: 哦，几天不画又想画就拿回出来画。
0: 这样啊？OK， 所以呢，治你很容易的，你就是离开几天，然后你再回来。
1: OK，
0: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人是这样的，你只要稍微的找到一种治愈的方式，那么就不怕偶尔有些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代表说你其实你真的很喜欢的，你其实不是要放弃的，你只是当下想要放弃想罢了啊。但是真正要你放手，我觉得你也舍不得放手的嘛。对啊，对啊。
1: 兜兜转转还是会回来。
0: 是啊，真的啊。好，那喜欢的就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反正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也让身边的人开心。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不止两得而已啊。好，你画过波斯猫吗？
1: 还没
0: 没哈，我现在播一首歌给你灵感，波斯猫，它也不算是很可爱的哦。好的，谢谢今天的做客嘉宾一恋插画家到节目中的分享。那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的回放啦，也可以分享或者是收藏，拜拜。

下午三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ADMA 主席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但 NADMA 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准备。他说，当国家面对灾害， NADMA 人员都会挺身而出，协调援助，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竭力保障人民的安全。反贪污委员会证实，在针对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TM Holding 所蒙受的亏损展开的调查中，发现存在治理问题及管理疏漏。反贪会总监 Dr. Sri Ahmad Halim Ahmad 表示，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针对这些发现，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纠正现有的管理漏洞。他说，对治理层面的审查是反贪会调查框架的一部分。槟城警方在22号在西南线展开一连串突击行动，成功捣破一个以中国及柬埔寨民众为主要目标的国际诈骗集团，并逮捕29名外国人。这群人涉嫌在3栋被改造成呼叫中心的洋楼内进行诈骗活动。槟城总警长 Dado 林光耿表示，槟城商业罪案调查组根据情报与调查结果展开3项突击行动，并逮捕19名中国人及10名柬埔寨人，年龄介于20岁至63岁之间。警方相信他们涉及采用刮刮乐中奖手法进行网络诈骗活动。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建议，准备在2号到4号前往雪邦国际赛车场，观看2026年海湾航空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访客使用公共交通前往。因为比赛周末预计将出现交通流量及车辆移动量显著增加的情况。KLIA 发文告说， KLIA 第一航站楼以及机场长期停车场的停车位非常有限，预计很早就达到满额，因此建议访客不要开车前往 KLIA 停车，而应该提前做好其他交通安排。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很熟悉的声音还有很熟悉的旋律是吧 Hear My Voice，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演绎的一首日语版的你不在。是的，我相信华语版对大家来说不会陌生，但是这个日语版本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啊。那这张专辑啊，就是收录这个歌曲的，是在2004年所发行的日文专辑，这也展现了王力宏经过了这个磨练了之后啊，那么让他的声音呢有截然不同的穿透力啦。当然也邀请了日本顶尖的音乐人重新编曲，然后挑选出道以来的一些经典曲目填入了日文歌词，那么听起来呢让大家赋予一些些的就是独特的音乐的感动，那么也让王力宏啊可以更加进一步的走进日本乐坛，让更多的这个日本粉丝来听一听他的歌曲的。是的，听过了王力宏的这首歌，接着下来我们有这首歌。Oh,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

很甜蜜的声音，这是 Lunchbox 所演绎的歌曲叫 Flower Jar。 在下午时分听着这样轻松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让你想要让自己松松筋骨呢？那泡一杯自己所喜欢的饮料来喝一喝吧，提提神也好啊。好，那这位歌手 Lunchbox 呢，他主要的歌曲是属于比较温和式，比较感性，而且也有人誉为他的歌曲是有治愈的效果，就是疗愈的效果啦。那么经常他都是以这样的形式来呈现歌曲的。那么其实除了是歌手，他也是词曲创作家，然后也是音乐制作人，那么为挺多的歌手而写下歌曲的。好，我们听过了 Lunchbox 的歌曲，刚才我们不是有一首你不在的日语版吗？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听的这个是韦礼安的歌曲如果可以的日语版是怎么样的呢？听听看。旋律方面其实那个节奏方面没有太大落差，只是在表达的语言的部分就是日语的啦。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FT Island， 所以的歌曲 Severely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其实在这个韩国乐坛来说呢，他们算是摇滚乐团的，那么定位了自己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演唱歌曲的方向之后啊，那么就在这个范围里头唱出更多的流行的朗朗上口的曲目给大家听了。那么当然出道的时候是以偶像乐团的形象，然后大家都把他们誉为是韩国首席美男乐团，因为三个成员其实都长得非常的精致哈。那么当然在出道了之后，大家都想，哎呀，那么年轻的这个乐团哈，是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只有16岁啊，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了哈，所以是相当年轻的年纪啦。年轻就是本钱嘛，所以呢就能够在乐坛上啊可以助力的更久一些。FT Island 所演绎的歌曲是刚刚大家听过的歌，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有 Kara 的歌声 Mr.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容易所演绎的歌曲 Boom Boom Boom， 每当听到的歌曲的时候啊，就有一股很清新的感觉哦。之前啊，他就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在第四季的时候就获得了冠军嘛，然后在这个乐坛也推出了他的单曲了。听过了 Roy Kim 所演绎的歌曲 Boom Boom Boom， 接下来这把干净的声音，哎，是谁呀？看你听得出来吗？

没错啦，听过了这一首日语歌曲《黑白情书》啊，是亚伊达·希托米的歌声来完成了这首这个日语歌曲，很抒情，很好听的。那听过了这首歌曲，就真的是要 Sayonara 了。卡纳尼西诺的歌声 Sayonara， 我是佩莹，谢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目前在我国访问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坚勇，在和马新商务理事会举行的午宴上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探索吸引第三国投资者进驻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方式，以进一步巩固这个特区作为区域投资及出口枢纽的地位。严金勇说，新加坡企业已经承诺在柔新经济特区投资超过55亿新元，或相等于大约175亿7000万ringgit， 同时将创造数千个高价值工作岗位。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指出，从今天起，失业并且符合资格的涉嫌缴纳者可以按新标准申请有关福利。根据新标准，提早重返工作津贴从剩余求职津贴的25%提高到50%，培训费上限则从4000 ringgit 增加到7000 ringgit。内陆税收局指出，自2024年8月推行电子发票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共有268005名纳税人已经提交19亿9000万张发票。税收局总执行长 Dato' Abu Tariq Jamaluddin 表示，配合税收月，该局将在10月期间在全国各地展开税务知识巡回活动，让纳税人借此机会重新回归自愿遵守税务规定。彭亨州森林局日前在云滨 Bukit Ibam 森林保留区逮捕了9名涉嫌非法进行采金活动的嫌犯。根据森林地区复原成本估算，损失达24300 ringgit， 所有嫌犯目前都已经被带往云滨警区总部，并在1986年国家森林法令下接受调查。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拟在明年三月访问中国。该消息传出时，日本前外长岩屋义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这个星期在北京获得中国高官接见。日本共同社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代表团已经针对访问行程展开协调。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ound.ifm
2: 买买买，
0: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Bro 走了，去吃饭。
10: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9: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0: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9: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0: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9: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1: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1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1: 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2: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1: 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4: 要介怀，奔赴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竟似疾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莫林，
9: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NATMA 待命应对灾害，协调救援，保障人民安全。就业保险新标准生效，失业者福利提高。新加坡承诺投资柔新特区175亿ringgit，柔佛经济再添动力。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ATMA 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但 NATMA 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准备。他说，当国家面对灾害时， NATMA 人员都会挺身而出，协调援助，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竭力保障人民的安全。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指出，从今天起失业并且符合资格的涉险缴纳者可以按新标准申请有关福利。根据新标准，提早重返工作津贴从剩余求职津贴的 25% 提高到 50%， 培训费上限则从 4000ringgit 增加到 7000ringgit，培训津贴提高到每天30ringgit。全国雇主联合会、政府、媒体及国际关系高级顾问 Dato Syed Hussein Syed Husman 欢迎政府决定放宽微型及中小型企业落实1700ringgit 最低薪金制的规定，这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涨以及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他也赞扬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将中小型企业面对的挑战带入内阁讨论，并强调政府必须保障这些企业的持续经营、竞争力和营运能力，以维持就业机会。内陆税收局指出，自2024年8月推行电子发票制度以来，截至目前共有26万8005名纳税人已经提交19亿9千万张发票。税收局总执行长 Dato Abu Tariq Jamaluddin 表示，配合税收月，该局将在10月期间在全国各地展开税务知识巡回活动，让纳税人借此机会重新回归自愿遵守税务规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在2026年全国治理诚信与反贪研究大会通过的六项决议将被带到内阁治理特别委员会会议中研究。他说，这是为了确保这些决议不只是停留在大会成果，而是能够落实为具体的制度改善措施，尤其是进一步加强反贪工作。另外，提到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TM Holding 所蒙受的亏损展开的调查一案， Abdul Halim 表示，调查中发现管理方面存在治理问题及管理疏漏，针对这些发现，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纠正现有的管理漏洞。他说，对治理层面的审查是反贪会调查框架的一部分。KLIA 发文告提醒，准备在2号到4号前往雪邦国际赛车场观看2026年海湾航空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访客，提前做好其他交通安排，不要驾车前往 KLIA 停车。这是因为 KLIA 第一航站楼以及机场长期停车场的停车位非常有限，因此建议使用公共交通。槟城总警长大斗林光耿表示，槟城商业罪案调查组根据情报与调查结果，22号在西南县展开一连串突击行动，成功捣破一个以中国及柬埔寨民众为主要目标的 国际诈骗集团，并逮捕29名外国人。这群人涉嫌在3栋被改造成呼叫中心的洋楼内进行诈骗活动。警方相信他们涉及采用刮刮乐中奖手法进行网络诈骗。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2: 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抵达我国展开一天工作访问。他在马新商务理事会举行的午宴上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探索吸引第三国投资者进驻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的方式，也进一步巩固这个特区作为区域投资及出口枢纽的地位。严金勇说，新加坡企业已经承诺在柔新经济特区投资超过55亿新元，或相等于大约175亿7000万 ringgit， 同时将创造数千个高价值工作岗位。他表示，这是马新两国以及柔佛和新加坡之间非常重要的合作，并指未来会逐步公布在未来几年继续相互支持的更多详情。今年3月24号，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针对此案，当地时间1号，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庭审，被告村田晃大对部分起诉内容予以否认。村田晃大承认犯有入侵建筑物罪和违反枪刀法罪，但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他提起公诉。阿联酋迪拜航空30号说，当天原定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急降事件后，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已暂停，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的 FZ1073 航班30号在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在1分钟内骤降约5200米。所幸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机上乘客全部安全。赞比亚卫生部30号宣布，该国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国内5个省份共报告了304宗病例，包括11宗死亡病例。当前赞比亚卫生部正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与省级和地方卫生团队协调遏制疫情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玻利维亚媒体报道，玻利维亚总检察长马里亚卡3晚在该国东部比鲁比鲁国际机场被拘捕。玻利维亚政府和警方目前没有针对这件事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之前发布禁止马里亚卡直系家属入境美国，理由是马里亚卡存在严重腐败行为和助长贩毒活动。马里亚卡否认相关指控，并将美国的决定认定为干涉和政治施压。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基斯坦04凌晨对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中有妇女和儿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NADMA 待命应对灾害，协调救援，保障人民安全。就业保险新标准生效，失业者福利提高。新加坡承诺投资柔新特区175亿人民币，柔佛经济再添动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今天是10月1号，来到了5点13分了。你好，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今天是农历8月21，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哎呀，来到了十月份了，真的是一眨眼就没有了，
1: 真的好快哦！
2: 时间一眨眼去了哪里了呢？
1: 一眨眼，2026年剩下最后3个月，
2: 是不是我们的新台历都出来了？
1: 哎，真的，哎，我还没有看呢。
2: 哎，真的吗？
1: 你看了哈？哎，好，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2: 对对对，但是大家还没有机会看，哼，我们就不要给听众们
1: 这个出版呐、啊，
2: 对 对，
1: 让我们的台内 DJ 们先过目。
2: 是是是，那很快的呢，2027年就要来了啊、哦，所以大家你有没有开始准备好这个年末要去哪里玩了呢？每次来到十月份，是不是都开始在看机票啊？
1: 哎，你们不是一早就安排好了吗？因为如果有家庭的朋友，都会跟着孩子的学校假期来规划。
2: 哎，我不会耶，
1: 不会吗？
2: 因为可能我孩子还没有上小学，所以我还不需要做这么确定就是这么准确的跟着这个学校时间表的安排。可是我会计划，我每次会在感觉最近人有点闷闷的，然后心情不是太好，好，那我们就去旅行啊、我比较喜欢说走就走。
1: 你有了孩子之后，尤其现在是二宝妈妈，对吧？
2: 对，
1: 会偏向于长途旅行，还是说出去 Malaysia 来一个短途的旅行就好了？
2: 其实我很期待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长途旅行，可是有孩子之后啊，你要考虑很多，一是费用，然后当然时间上也是啦，然后再来就是我带孩子出国或者去了这长途旅行，他会记得吗？还是我就只是在白花钱？
1: 没关系啊，你是为了你自己啊，不一定是为了孩子啊，因为他这么小肯定不记得。
2: 对，所以那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还不如先让我自己身心愉悦，就是我自己想看的世界。因为你带着孩子很多事情你就不能做了。
1: 可是你不会出了国之后第一天晚上就开始很想念你的孩子，
2: 应该不会，
1: 然后就很想要视讯看一下他现在在做什么？
2: 可能不会。
1: 原来珍妮是这样的。
2: 我相信爸爸妈妈应该都是这样的，就是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这样的感觉。
1: 可是我看过很多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也好啊，就出了国之后还是会很想念家中的孩子，每天都要跟他们视频聊天。
2: 可能是孩子离不开父母啦，那为了让照顾者比较好处理，所以我们就会和孩子们视讯，让他们能够见一见爸妈啦，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看到爸妈就感觉，哎，你要记得做这个，不可以不听话。那孩子也可以比较服从一些，照顾者比较容易一点，至少我家是这个样子。
1: 可是如果啊，你视讯打回家之后发现孩子一点都不想你，你会不会很受伤？
2: 没有，我当下就会好哎，下次我又可以再出门多一趟了。
1: 我朋友每次都跟我投诉，他说我就离开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的不舍的，但是后来发现啊，
2: 孩子并没有感觉，
1: 对，我离开这几天他不知道多开心的，很逍遥。
2: 对啊，
1: 他就很受伤。
2: 所以父母们不要放不开孩子，就自己去走一下也是挺开心的，有的时候不需要去太远了，你到隔壁的州属去走一下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哎呀，总之给自己一个 me time 都很难得了。
2: 没错，
1: 大家的接下来三个月有什么安排吗？可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就是0111701289，
2: 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那说到旅行，你会不会考虑去马六甲走一下呢？为什么会 Q 马六甲啊？因为这一期的振振有词就是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业。截至今年7月，马六甲州政府拨款超过445万令吉，通过马六甲关爱。

0: 涉及拨款超过308万令吉。州政府指出，除了致力打造一个对投资者和游客友善的马六甲，也希望将马六甲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关怀年长者、弱势群体及儿童的友善州属。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是马六甲州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人民福利援助措施，重点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贫困人士以及生活上面对特殊困难的群体，让人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获得适当的支持。在该计划下，目前的普通福利援助主要协助有经济困难的群体，另外还有贫困家庭户主援助，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户主通过清理祈祷场所、清真寺及墓地等工作获得收入。对于长期卧床、年长者或有特殊护理需要的人，也有成人纸尿片援助以及卧床人士营养奶粉援助，减轻家庭长期照护的经济负担。截至2026年7月，马六甲州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福利援助计划拨出大约753万令吉，惠及5775名受惠者。值得注意的是，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也会因应特殊情况推出援助，例如2026年水灾期间，州政府就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特别援助计划豁免受影响家庭的水费。总的来说，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主要是帮助马六甲州内有需要的人民，针对经济困难、贫困家庭、长期卧床、年长者及特殊护理需求等提供不同形式的福利援助，减轻家庭的生活和照护负担。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老板，货送完了。
1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1: 我喉咙痛。
1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3: 德安凉茶丸。
1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5: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6: 人行这不过10000多天。
15: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7: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5: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时间来到了5:25啦，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是小韩。
1: 那今天呢，在无所事事呢，我来聊一聊我们自己最近身边都发生的一件事情。
2: 嗯，就是你身边也有人
1: 有
2: 所谓的中招吗？
1: 哎，有啊，我们共同的群组不就有了吗？
2: 有吗？啊，等一下再私聊。
1: 好啦，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就是关于到你最近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遭遇过社交媒体被害入呢，或者被入侵呢？为什么要谈这则新闻呢？是因为呢，通讯部部长法米最近呢、就在一个媒体发布会上就要求 Meta 做出解释，到底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这类型的投诉发生了。
2: 嗯，那我们说的通讯软体啊，或者是社媒账号，包括了可能你的 Facebook 啦，又或者是 IG 啦，或者是 WhatsApp 啊，因为这个是通讯软体嘛。那他就表示呢，最近啊收到很多的投报 WhatsApp 账号被入侵还有被停用。那他说呢，他是还没有收到通讯委员会和 Meta 就有关的课题进行讨论所取得结果的最新消息。而且呢，这个 WhatsApp 被害入的这个情况呢，除了是被入侵之外，也可能是被封锁或者是没有办法再访问。那通讯委员会就表示，账号遭盗用还有账号被封锁其实呢是两种不同的情况。遭不法分子盗用的账号可能被滥用于诈骗、发送垃圾短信，或者是进行违反 WhatsApp 行动条款的活动，进而导致有关的账号被平台封锁。所以呢，该委员会也促请大家不要和其他人分享验证码或者是安全PIN码，同时呢，也要启用双重验证的功能，避免点击可疑的链接或者是使用可疑的应用程序。
1: 嗯，那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账号被入侵或者是账号遭到封锁，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哦。如果你的账号是遭到封锁的话呢，那可能是因为你因为某些违规的行为被平台侦测到，然后呢 Meta 或者是这个软件的平台呢，他们就会直接对相关的账号实施封禁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一谈这个情况，因为我自己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有发现 MCMC 截至目前是有收到了92宗公众针对 WhatsApp 账号异常的这个投诉的。虽然没有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至今收到了92封，不过相信是在9月下旬的时候，有很多的公众其实都有发现自己的 WhatsApp 被入侵，又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被盗用等等。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希望能够请 Meta 公司出来做出一些解释啊。
2: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无缘无故有这么多账号被封或者是被盗用？那其实呢，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的信息，就说哎，我是谁谁谁，这是我的新号码。我就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因为我的 WhatsApp 账号被停用了所以呢现在我就发送一个新的号码给你。
1: 那是本人吗？
2: 对，他是本人。我就说发生了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呢，后来过了不久，哎，我们的共同朋友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然后随后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我就问我第一位那个朋友，我就说是因为这个新闻的背景发生了一模一样的情况吗？他说是的，就是这种情形。
1: 所以其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目前我们还未可知啊，也在期待平台能够做出更公开的或者是更透明的一个调查结果跟回应啦。但我们今天在无所事事想要谈的呢，其实是想要来看看哦，你自己有没有曾经遭遇过社交媒体的账号被入侵的情况呢？我们不局限在可能 WhatsApp 啊，或者是你的 IG 啊、脸书啊，
2: 就不只是社交媒体，可能也包括了通讯软体，
1: 对，就各种社媒账号吧。你的各种账号，你有没有曾经被入侵过？那最后你怎么解决呢？你是选择放弃掉这个所谓的这个号吗？还是你坚持想要把它给拿回来呢？那你又是怎么做？有没有成功呢？又或者真的有人冒充或者入侵了你的账号，然后拿去进行可能一些诈骗吗？
2: 还是你曾经帮过你的朋友告知他你的账号出现了这种行为？因为有时候当事人是不知道的，他已经没有办法登入他的账号了，是周围的人接到很多很奇怪的信息，打电话跟他确认，他才说是的，我的账号被害了。
1: 那我们说的不是假账号哦，我们不是说哦他换了一个小韩的头像，然后用小韩的一个 page， 不是。 我们说的是真的入侵了你的电话号码，又或者是入侵了你的账号，导致这个账号停用，或者是就是被别人一碗端走了，好不好？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告诉我们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做的。
2: 然后你也可以说一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事后回想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被害。有一些人是点击了链接，有一些是接到不明的来电，然后跟着他的指示去做了一些操作。到底是什么情形，跟我们分享好吗？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1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4: 关注 iFM 脸书
16: AIFM.Malaysia，
1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17: 无所事事，
1: 欢迎回来，我是陈怡，
18: 我是小韩。
1: 小韩，你说一下吧，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或者朋友，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18: 嗯，之前也分享过国俊的情形嘛，嗯，啊，就是收到，因为国俊是一个讲话快很准的人，
1: uh-huh.
18: 结果那个时候收到短信，他就说，哎，在吗？你在做什么？就是很温吞。我说这个不是国俊的风格。
1: 哦，
18: oh. ，然后后来就开始好像要借钱还是怎么样，我忘了。
1: 哦，oh, ，他是信息，你不是语音，
18: 不是，是信息。
1: Okay.
18: 所以呢，我就问身边的朋友，因为每一次值班都会遇到其他同事嘛，
1: 嗯，
18: 说，
1: 嗯嗯，
18: 我也有收到类似的短信，那我们就确认了。一定是被害了。
1: 那你们当下怎么没有想到第一个就跑去问国俊哥呢？
18: 为什么没有想到用国俊哥？
1: 因为那个就是他本身的号码。
18: 对，因为他还没有跟我借钱还是怎么样，
1: 哦，
18: 我只是觉得有一些不妥，这个不像是国俊会做的事，
1: 哦，
18: 他还没有提出要求嘛，
1: 对对对，
18: 所以跟同事验证之后就发现，然后过不久在群组里面他就更新了，
1: 嗯，
18: 我的那个手机还有 WhatsApp 号码被害了，嗯，而且那个人，我们很害怕的是哦，在那个群组里头，我们不知道现在跟我们对话的到底是真国俊，
1: 哦，
18: 还是假国俊，
1: 啊，
18: 很可怕。
1: 所以他，
18: 所以后来我们一切事项都是直接打电话跟他确认。
1: 哦，
18: 我们不敢相信那个信息到底是谁，
1: 就可能现在告诉你，哎，这已经是我了，可能还不是，
18: 对，可能是假的。哦，然后最近呢， 之前我父亲也曾经哇塞被害，
1: 嗯哼，
18: 然后就借钱，他就直接那个短信就是，而且他很厉害哦，那些骇客他都会看我们的手机啊，在那个通讯簿上把你设成什么名字，
1: 嗯，
18: 然后就直接说，哎，珍妮啊，
1: 嗯，
18: 我最近呢去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不会转账，
1: 嗯嗯，
18: 他就很会，他应该会观察说你应该是属于可能长者，什么方式是对方比较容易放下戒心的，
1: 嗯，
18: 因为你说我不会转账或者是我没有银行的账户，诶，这个好像就很符合我的人设，
1: 嗯，
18: 然后他就会叫你帮我先转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要要求你点击什么链接，很可怕。
1: 我在想，哦，他们怎么可以每一次都这么的准确知道你的，比如我现在打电话给小韩，那他怎么可以这么快的知道小韩你的弱点是哪里，或者诶，我说些什么你会被我吸引，
18: 对，
1: 会不会是其实他们已经监听过了一段时间呢，
18: 或者是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呢，他是点击链接吗？啊，点击链接要买，好像买什么食品之类的，那种古早味，
1: 嗯，
18: 啊，他就已经知道什么类型的广告可以吸引到什么群众
1: 哦，
18: 然后他就用那个方式来骗你放下戒心。后来他就是拨电给我爸，就说啊，你现在呢要先按什么东西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哇，一听他的操作点下去，然后手机就不能够再操作了，
1: 哦，
18: 那就不是你的啦，被别人控制。
1: 我自己其实没有遇过，很幸运哦，我自己只有那种身边的朋友他们发生了，然后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事过境迁，
18: 嗯，
1: 他们已经换了一个号码回来了，然后告诉你那个号码不要再用了，
18: 哇，他们都没有跟你借钱呢，
1: 对，都没有，可能我从头像看起来就不是一个会借钱的坏女人吧我自己试过，是身边的我爸告诉我的，
18: 嗯，
1: 他说他有一次和自己的老同学联系上了，然后就和老同学聊天聊天聊了很久，然后发现诶，有一天这老同学好像不一样了，
18: 嗯，
1: 然后我爸就怀疑他可能这个号码被害了，但后来我爸也没有想着去揭穿他，我这等一下，你没有揭穿他吗？没有啊。然后呢，我爸还和
18: 没有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确认，
1: 没有，他已经知道，就可能问了一些细节，确认这个人不是我的老朋友了，
18: 嗯，
1: 这个号码已经被害了。然后我爸还跟他持续聊了两个月的天，我想你是没有朋友吗？还跟一个假朋友聊了两个月，
18: 嗯，
1: 然后
18: 可是很危险的，你明知道他是假的，万一他传什么链接给你，
1: 对啊，
18: 怎么办？
1: 我爸说，哎，他传链接给我就不按啊。然后他告诉我，哦，他还和对方也，
18: 你爸到底在想？
1: 我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直接被我骂了很久。我说不要开这种玩笑，不要以为你自己很精明，你也不要以为哦我识破了你，那我就和你继续玩下去。我说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好玩，因为对方随时可能，如果他拿到了你的任何的讯息，或者是他知道了你住在哪里，那他有可能，或者他害入你的手机了，
18: 啊，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法害入你的手机，欸，
1: 对，我说现在 AI 技术这么强大，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你不知道到底下一次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跟别人聊了两个月，
18: 到底聊什么，
1: 就聊家常我爸还给我看，真的聊家常，我就你在做什么
18: 所以
1: 我说你难道不会和你的女儿聊家常吗？
18: 好，
1: 那
18: 然后
1: 那一次过后他就再也不敢了，
18: 对，很可怕，我觉得真的是防不胜防，哎，那这位朋友呢是阿全啊，他说曾经接到陌生的短信说你的店还在营业吗？他的狗狗有问题哦，要带他过来给他诊疗。还有一个就是问，哎，你到了吗？大家都在等你哦。这真的好像朋友在传短信给你一样。他说呢，当你接收到诈骗团伙的短信说是你朋友同事的时候，你想打电话确定的时候，你朋友同事的电话根本已经打不进了，因为他的手机被骇客入侵了。
1: 嗯，那这边也看到失屋的婉元啊，他说他已经收过很多这类型的信息了，同事也是收到确实是这个骇客的链接啊，就是有人会发一个陌生的文件给他，然后那之后他也有和这个发信息给他的朋友确认，那对方都说，哎，这不是我发的，就是莫名其妙，你一个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在联系的人，他突然发了一个文件或者是链接给你，哎，这其实就有诈了。
18: 其实我还蛮欣慰的，因为之前我爸的 WhatsApp 被害的时候啊，我自己还没有时间处理嘛，因为在 on air，是我父亲的朋友发短信进来，就把那个我父亲发给他的短信发给我看，转发给我看，就说你爸的手机是不是被害了，就是现在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意识，而且会马上通知他的家人请他留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证明大家的警觉 觉意识都提高了。
1: 为什么我爸的朋友没有提醒我？
18: 你看他们不熟。那这位是蔡先生，他说上了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啊，他的 Waze 出现了阿拉伯文字，看不懂。他说那个时候是在载客啦，后来呢换了另外一款的导航才没事儿，或者是他换了另外一个地址才没事。哇，这个是害入你的手机吗？哎，不过说真的，最近呢我的这个 WhatsApp 出现了这些状况之后啊，我有时候点开我的 WhatsApp 哦，它会浮现一排泰文，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就是你会看到有泰文闪过，然后就没有了。哦，它也不是一个链接，只是结合看到的这些新闻，还有身边的朋友的情况，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是不是那个安全性出现了漏洞？
1: 所以很多人都问，那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能够怎么防范，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应对呢？我想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新闻当中有提供了一些做法，那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吧。
18: 还是有一些高手在民间的告诉我们，如果 WhatsApp 被害了，当下应该怎么做，
1: 是，或者你有没有试过被害，然后你成功拿回来了。

0: 快讯。
1: 一代血，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马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代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
2: 健康从齿开始，幸福从笑开始。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联合举办的口腔健康知识讲座，将在10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在雪龙福建会馆举行。讲座内容涵盖日常护牙习惯、延长牙齿寿命的方法、缺牙修复以及现代牙科技术的应用。现场还设有问答交流环节，由专业人士为您解答各种牙科疑问。活动免费入场，预知详情或报名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1: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欢迎回来无所事事。今天我们谈的是你有没有遭遇过你的社媒账号被害呢？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7: 你好，我是小韩。
6: 好啦，那我们来看看吧。如果真的是你的账号被害的话，很多朋友都发进来问，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7: 天哪，我们才问这个问题，结果就有听众说我今天的账号才被害了，而且呢对方一直用他来发短信给他通信录上面的人，他说还以为 iOS 没有这么容易被害的，他认为应该是这个社媒账号的问题吧。政府呢应该要立法严惩这些诈骗集团啊，他说太恐怖了，就像恐怖分子看不见却在你的身边。
6: 是，所以其实真的无所不在，是任何人都有可能不小心踩到了这个陷阱。所以麻坡的 Edison 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有几个方法，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机被害了，
7: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怎么办呢？
6: 对，他说第一步呢，你就重新登录并且验证你的手机号码，可以踢掉对方。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手机，你也可以看到你有拎多少个 device， 就是你有连接多少个这个设备。所以如果你发现有可疑的设备的时候，你就把它给踢掉，或者是把它给移除了。然后再来就是强退所有已关联的设备，无论这个是你自己的可能平板或者你的电脑，全部都要退就是退关联。
7: 就是退出了，强制退出。
6: 强制退出，退关联。那第三呢，就是用这个双重验证码，就是PIN码去拦截。再来就是要开启双重验证。再来呢，他给了最后一个建议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去通知你的亲友防诈。
7: 而且呢，说到这个双重验证啊，以前我们都是那个PIN码嘛，可能是6个数字，对不对？现在其实 WhatsApp 已经提升了它的保安设备哦，你可以设置比较复杂的密码了，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被怎么说猜中了，或者是被害入。那其实 Edison 说了非常详尽，可是当你的 WhatsApp 被害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操作，你怎么去重新设置呢？所以第一步其实你应该马上断开手机的网络，你的手机已经不能够操控了嘛，对不对？可能呢它就会远端的透过网络来操控你的手机，你要想办法关掉你的那个手机的网络，还有呢你家中的 WiFi 全部先关掉，让它没有办法 透过远程来操控，这是第一步，暂时切断骇客跟你手机本地数据的实时同步，然后呢就要落实以下的紧急步骤来抢回控制权。第一就是重新连接网络，然后马上打开你的 WhatsApp。 第二呢就是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请求简讯的验证码 SMS code 或者是其他的验证程序。那第三呢就是输入你的 PIN 码重新登录，又或者是你已经设置更复杂的密码。那一旦你在手机上成功登录呢，系统就会自动将骇客在其他设备上的登录状态踢下线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跟时间赛跑，先抢回你的 WhatsApp 主导权。
6: 嗯，所以我自己身边有朋友他就提出，因为好像我们都是用这个 iOS 手机嘛，我们都是用苹果手机，那有些朋友可能他不是，他可能是用安卓手机或者是其他手机的话，你是可以下载所谓的这些杀毒软体，杀毒软件又或者是防毒软件的。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非常建议大家时不时就去消毒一次，或者去扫描你手机的这个安全有没有和其他的不明设备或者是你不聊不认识的网站有这个连接的动作，如果有的话尽量的全部都要断开。再来呢，如果是你自己的手机有太多的这个连接的设备，比如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很常要在不同的电脑上登录，那你一定要及时的把那些不常用的给踢掉，或者是如果你是比如在公司的电脑借用一下，那你也要记得要登出啊。
7: 是，而且是任何的设备，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去度假，我就用我的 YouTube 账号连接了当地的电视，然后我以为离开了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只要你没有登出，你的设备就一直跟那一台电视连接在一起。
6: 这件事情呢我真的是深有感受啊，因为呢我不是住了月子中心一个月吗，我在月子中心就用了别人的户口一个月，而且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个呢，
7: 我也以为只要你离开了那个设备连接不到了就断开。
6: 对，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月子中心给我们的福利，那到不懂可能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是，这个是某某人的，不是月子中心给我们的福利。当下我直接就是吓傻了，
7: 后来我就网上查一下，我再三确认，原来有一些程序是可以远程操控的，我就赶快把它给登出，太可怕了。那当然呢，这位朋友他也分享，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手机的话，你可以长按手机上下按钮，它不是有那个音量吗，调上调下嘛，上下按钮加那个 power 重新开机断掉网络，这个是你的被动操作的方式。那当然呢，如果你的这个动作慢了一些，骇客已经启用了双重验证的话，你输入了简讯验证码之后，系统又要求你输入一个你不知道的六位数密码，说明骇客呢可能比你抢先一步开启了双重验证。那这个时候呢，骇客虽然也没有办法在原设备上继续操作，但是你就必须等待7天才可以重设密码完整的登入，这7天内呢，骇客是没有办法读取你的新信息的，然后你就想办法可能跟WhatsApp 啊那里抢得这个使用权还是怎么样，就你至少得到一些缓冲的时间啦。
6: 无论如何啊，作为使用者或者作为用户呢，你要怎么做好防范，肯定就是先开启这个双重验证咯，又或者是不要随意的在可能第三方的网络，又或者是在你不认识的或者陌生的电脑陌生的设备上去登录你自己的账号，就算登录了也一定要及时的登出啊。
7: 总之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6: 是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感谢中国驻马来西亚卸任大使欧阳玉靖在任期内为加强两国合作所做出的承诺及贡献。首相今天接见欧阳玉靖告别拜会后，在脸书发贴文指出，马中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科技、教育及文化建立稳固联系，两国将继续巩固建立已久的友谊与合作，并开拓新的领域，以促进人民福祉、区域和平与繁荣。首相也透露，他在会面中也接获中国总理李强特别赠送关于杭州的书籍，也是他日前造访的地方。随着一名独立讲师被指在校活动期间涉及不当行为，教育部长达苏里法迪里纳西蒂下令立即暂停涉及这名讲师的所有活动。他发文告指出，此举是为了在让当局有空间展开全面调查，因为社交媒体目前流传多项涉及该讲师的指控。他认为有关指控相当严重，因为这涉及学生的安全及保护问题，对此已要求教育部进一步了解此事，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报案。配合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沙登基25周年引起庆典，本月25号的特别假期属于可选择的非强制公假，只有将雪州特假选定为带薪公假的雪州私人借雇主才必须为员工提供这项假期福利。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发文告指出，一旦有关雇主将星期日定为休息日，则必须根据1955年雇用法令第60D-1条文，在第二天26号星期一提供补假作为替代方案。雇主也可在获得员工同意后，根据相同法令第60D-1A条文，将这个带薪公假改到其他日期。下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我国场地脚踏车名将大都穆罕默阿吉祖哈斯尼阿旺今天在男子个人冲刺赛铜牌争夺战中，成功击退泰国选手杰伊安苏塔萨维特，为我国夺下一面铜牌。阿吉祖哈斯尼接下来把焦点放在明天举行的麒麟赛，继续为国家争取多一面奖牌。国外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四欢迎美军撤出伊拉克，声称此举为历史性胜利，并呼吁美军离开西亚地区。革命卫队通过官方媒体发声明说，祝贺伊拉克民族伊斯兰抵抗组织统一阵线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革命战士取得这个历史性胜利。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好啦，时间来到了6:08啦。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听过的这首歌就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如果可以，我多么希望我是百万富翁。
1: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我不需要为年老的生活忧愁啊，因为我有足够的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那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呢是逐渐迈入老龄化的设备嘛，社会
0: 社会设备，
1: 我说
0: 手机设备还是电脑设备？
1: 对，那个老龄化的话，我们以前说可能退休生活就是20年，现在可能30年，甚至是40年啊、也可能哦。那我们的第二财长呢，杜斯里阿米尔韩查就指出啊，60岁退休，公积金至少要有39万令吉才达到基本的储蓄门槛。不过呢，目前只有约40%的雇员公积金会员有望达标，是有望而已哦，相当于每10人当中只有4个人。那政府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把比例提高至60%。而且他也指出啊，随着我国人口快速老化，退休储蓄是否足够，已经成为了未来社会保障面对的一大课题了。所以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我们就会和理财导师庄国辉博士连线，来谈一谈退休后你的钱够花多久呢？那很多朋友可能是到了40岁、50岁快要退休了，才开始思考，哎呀，我的退休金好像不够。
0: 或者是有些人现在他已经到了是退婚年龄，
1: 但是退休年龄
0: 啊，对，退休年龄，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储蓄不够。那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这种阶段，就是应该要退休，但是你的储蓄不允许，或者你的生活费用上面不允许的话，我们又能够怎么办呢？
1: 到底要怎么样计算个人的退休花费呢？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4: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5: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拆解了微短剧的爆款规律，下来回到我们身上，线上短影音的市场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在这条产业链上，除了制作公司、艺人创作团队，我们还有哪些商机呢？先说规模，根据行业报告，微短剧产业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大概有219,000个，加上间接就业接近650,000，涵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剪接、市场推广好几个环节。这几年剪辑的需求涨得很快，今年第一季度 AI 相关岗位的需求同比涨

0: 小说的套路和梗，要会利用中文写指令，写出平台算法喜欢的节奏，也不是会写文章就能做到的事。对于马来西亚的人才，我们未必具有成本优势，高阶岗位的门槛就卡在对中国网络文学语境的浸泡、熟用中文 AI 工具的能力等等，这不是我们短时间就能补上的。但更值得我们发挥的是本土化，短剧出海正在爆发，翻译、配音、字幕、在地化的改编，需要的正是像我国所拥有中文、英文、马来文都能够掌握的团队，补上中国微短剧出海所缺的那一块拼图。所以答案就是不要拼体力，本土语言和文化的衔接位置就是我们真正可以卡进去的地方。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6:19，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3: 你好，我是小韩。
2: 先来关注 F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新闻吧。
3: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2: 真的，那个时候还想10月，哎呀，很久了，很久了。没想到，哇，车迷们现在应该是超期待的吧？
3: 是的，2026海湾航空80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明天起到4号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那雪州警方呢，已经部署了365交通调查及执法组的警力，负责赛事期间的交通管控、疏导和通行证检查的工作，而要前往赛场或机场的民众受促提早规划行程哦。也就是说，不只是要到赛场，你要到机场的朋友也要提早规划，因为人流太多了。雪州总警长就指出，这一项大赛的主要赛事呢，其实是在来临的星期天4号举行，而交警呢将会从明天开始到4号，每天的上午9:00到傍晚6:00，在雪邦国际赛道周边进行交通管制。
2: 他说啊，为了确保所有像这个雪邦国际赛道的驶去的车辆呢能够有序的进入到赛场内，警方将会在5个地点设检查站，分别是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收费站、 KLIA 第一航站楼、前往伯格利林路，还有就是清真寺交通圈往雪邦国际赛道之前，还有就是哥打华利山往这个拉伯汉达港的 KLIA 第一航站楼路段，以及在 KLIA 员工宿舍路朝雪邦国际赛道的十字路口处，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接受包括入场券还有车辆通行证的检查，确保资料无误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入到赛场范围内。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也可以预想到那个时间应该都是需要经过层层关卡你才能够去看的。
3: 只要你要停下来接受检查，那自然就会塞车了。
2: 对啦，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停车证的话，那你是不能够驾车进入到赛场停车区域，就必须要把车停放在接驳巴士或者是电召车服务地点的附近，再乘搭有关的交通工具前往赛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着要碰运气，我没有这个停车证，但是我去试试看，我可能停在路边。
3: 是、
2: 不要这样，
3: 不能哦，绝对不能哦。而且呢，吉隆坡国际机场也提醒啊，10月2号到4号要到国际赛车场看 F1 的民众呢，应该要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因为赛事周末期间交通和车流量呢是预计大幅度的增加的。而且这3天的赛事啊，预计会吸引超过20万的民众，每一天的人潮料超过10万人。那你不要开车到 KLIA 可以怎么做呢？就使用机场快铁 EIL 的服务啊，可能是 KLIA Express 或者是 KLIA 传信，也可以使用电召车先到 KLIA 的第一和第二航站楼，然后呢再从这些地点搭乘免费的接驳巴士到雪邦国际赛车场。
2: 可能有些人就在想，哎呀，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很麻烦啊，我又要转站啊，然后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其实驾车也一样，
3: 对，
2: 你也消耗很多时间，
3: 你找不到泊车位更是欲哭无泪。
2: 但是这个 F1 赛车场赛事啊，它是9年了才回来耶，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去看的朋友还是可以去的，只是你要提前规划你的行程咯。可能别人可能提早1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什么什么运动场，那你要去看赛车，你可能就要提早个3个小时。
3: 不只是赛车哦，你要到机场的朋友，因为你看刚才都提醒大家了嘛，你可以先到机场再搭接驳巴士，所以到时候人流是很多的。你要到机场的朋友也要提早出行啊。而且最近有没有在社交媒体啊，就看到很多相关的新闻，什么什么车手已经到啦，什么什么艺人已经到啦，
2: 很期待，每个人都

0: 非常的就是想就是去现场看一下，又或者是
1: 来朝圣啊。
0: 如果我没有到现场朝圣的话，可能我买一些周边应该也可以吧。诶，那既然这个周边产品也是大家喜欢的哈，那网络安全公司呢就发现了这个 F1 周边商品的商店呢也有出现了假网站的现象，所以呢他们就提醒粉丝在购物前要先确认商家的身份，不要蒙受金钱损失又或者是个人资料的外泄啊。这些假网站就使用了 F1 品牌的标志，还有车手以及车队的照片，声称售卖官方或者是认证的商品。那部分的网站呢更是仿照了正规网店的设计，比如他们就设有这些商品的搜索啊，账户或者是购物车的功能，还标榜全球运送啊。
1: 哇，这个有板有眼哦，好像真的一样。
0: 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些假网站去输入了个人或者是付款资料之后，可能你就落入到诈骗者的陷阱，付款可能会被处理，然后他收到了钱，
1: 收不到商品，而且你的资料还外泄了。
0: 对，他可能还会反
1: 害入你的手机，
0: 对，
1: 你的 WhatsApp。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断开，
0: 断开你的网络。
1: 对，
0: 所以呢，这个网络公司就建议所有消费者，你在购物前一定要核对网址、品牌名称的拼写。我觉得除了是拼写，你也要仔细看一下那个logo 的照片啊，是不是好像有点怪怪的？
1: 嗯，好像是，但其实不是哦。还有这些。这些商店呢，是不是官方零售商或者是授权合作伙伴，只在可信赖的官方平台购物，也要使用可靠的安全侦测的软件来侦测这些恶意的网页，阻挡网络钓鱼等等。那当然呢，你也要启用交易的通知，定期检查你的银行账单，及早发现未经授权的交易。
0: 好啦，希望大家各位车迷吧，啊，各位赛车迷，在这个周末呢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 F1 赛事，然后呢不要
1: 留下难忘美好的回忆就好了。
0: 对对对，
1: 不要留下你的个人资料在这些不明的网站。
0: 还有就提早出门啦，不要留下不开心的体验啦。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沙巴分会主席布兰登医生发文告指出，根据该会掌握的医院调配的数据，近期原本从外州调派到沙巴各医院的138名医护人员当中，实际报到的只有47人，那报到率呢只有 34%。 他就说，甚至有不少医护人员宁愿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永久职位，也不愿意到沙巴去工作。那大量的人员不愿意到沙巴，就进一步加重了沙巴医院原本已经严重的人手压力。目前留守岗位的医生工作负担沉重，部分的科室甚至需要安排医生隔天值一次夜班。长期的人手不足不但导致医护人员过劳和倦怠，也影响了患者就医，造成等候的时间延长，医疗服务质量也可能受到影响。而针对医生短缺的问题，他就全力支持该会全国主席希瓦内森的呼吁，要求联邦政府重新检讨东马医生的激励机制，包括恢复按百分比计算的区域激励的津贴。
2: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马来西亚医药协会 MMA 也促请政府立即恢复以往按百分比计算的区域奖励金，就是刚刚小韩提到的这个了哈。同时呢，如果可以的话，推出更具吸引力的措施来吸引以及留住医生在东马服务。那他们也发文告指出，如果合约制的医护人员拒绝接受永久职位，那这就反映出了东马目前的服务条件呢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政府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啊。所以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紧急措施，希望政府能够多多的关注。他也强调，单靠强制派遣或者是行政指令是没有办法解决有关问题的，因为今天比如小汉，我派你去东马的这个 RTM 工作，小汉可能也有很多的顾虑啊，比如我这里的屋子我已经买了，然后我的可能家人也在这里，那政府应该要帮医护人员去真正的发现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大卫也强调啊，随着2027年财政预算案即将提成，医协希望政府能够充分的理解还有处理这些问题，通过预算案提供的资源加强奖励措施，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还有支援搬迁，最重要的是留住那些在迫切需要医护人员的地区服务的医护人员。
1: 那说到医生调派的这个课题呢，卫生部其实也有发文告说啊，2026年第二阶段永久职位 UD 十级医疗官员的报到程序还在进行当中，就呼吁各方不要过早的下定论。那这个阶段的永久职位委任呢，是在今年9月28号起生效，共涉及4255名通过电子调配系统获得分发岗位的医疗官员。由于报到的流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就提醒呼吁所有还没有履职的医疗官员，必须在指定的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7号之前，前往各自指定的负责单位完成报到的手续。那卫生部也请求各方给予空间，以确保调派的程序顺利进行，不要过早做出任何结论。
2: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呢，医协其实有提出了几项紧急措施，希望政府能够正视然后去解决的，除了是刚才提到按百分比计算的区域奖励金之外，他们也建议政府为东马医护人员设立专属的服务津贴，比如提供房屋援助、交通津贴，还有留任奖金等等的额外奖励。
1: 也可以检讨搬迁援助的机制，可以反映医生搬迁到沙巴和沙拉越的实际费用，并且应该在医生搬迁之前就发放了，而不是让医生先垫付，再通过所长的程序在几个月之后领取。
2: 再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明确的规定他的服务期限，明确的告诉对方，哎，你去东马的话，那你服务的期限是多久？因为比如，如果一个人他的长期意愿是想要留在西马半岛服务的话，
1: 可能也有家人在这里，有小孩呀、
2: 对，或者他的人生规划有了其他的打算，那你现在把他派到沙巴或沙捞越的话，你应该给他一个明确的服务期限，在他完成服务之后，提供透明的调职返回机制。如果医生他们这些医生一开始就知道，哎，我大概要在那里待多久啊？ 那或者是我要怎么去安排我接下来的人生规划、房屋规划等等，那接下来他们可能就会更愿意接受东马派遣的这份工作、
1: 也是一样啊，你在一些私人的公司把你调到国外去、虽然看起来是升迁，但是你可能也要让我明确知道、接下来的规划是怎么样，我是永久调到那里去了吗，还是是暂时性的、那么我就可以为我接下来的生涯做一些规划了。
2: 对啊，因为不只是
1: 可能是两年三年、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刚刚买了房子，我可以怎么处理等等的、
2: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在这里啊，你是希望过一段时间能够回家陪陪父母吗，或者会不会我被调过去了我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多人其实都挺担心的。再来一个我觉得医生们或者医护人员也很关注的，就是改善生活以及工作条件。在乡区的宿舍就必须要安全，获得妥善维修，还有配备基本的家具，确保拥有稳定的水电供应、网络以及交通连接。
1: 而且呢也可以以有意义的职业发展奖励偏远及人手不足地区的服务。乡区的服务呢就应该记录专科培训、专科医生发展路径、晋升还有日后优先调派等等方面啦。所以其实真的是需要在各方各面想办法怎么样去满足，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不容易，很伟大、我们做任何的工作也好了，钱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还有你的可能职业道德啊，你的热忱啊，还有你的生涯规划等等啊、其实跟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2: 我上个星期看到了一支短片哦，是一个医生他被派到了沙巴去，然后他就拍他自己的工作情况，他和两个护士是爬山、涉水、就是真的是爬山，然后还去做了那我们所谓的kayak，然后他们说诶，如果走山路的话要走很远，不然我们坐水路吧。然后这个医生因为他是一个马来人呢、他用马来文说，我感觉我现在是在 jungle trekking， 我不是在去做家访。这其实在我想在东马的这个医疗情况或者是整体的生活情况和马来西亚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很多人不敢过去或者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想过去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如果真的你想鼓励无论是医护人员或者像我们普通大众，你要把人家调派到其他地区，一定要给更多的透明，
1: 是、
2: 这样子我们才有那个信心嘛，
1: 就是要减少一些不确定性啦，我们多一些确定性的资讯，我们才有的做考量、
2: 像像小韩去 jungle trekking、上到山才可以做广播，小韩应该也害怕吧，
1: 我也会问很多啊。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继续回来和你一起听新闻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9: 我是小韩。
8: 来关注寿险机构的宣布吧。寿险机构宣布呢，随着2017年就业保险及就业服务制度法令，就是这个800号法令正式生效以后呢，今后失业并符合资格的受保人可以从即日起根据这项法令申请新的福利了。机构表示，这项法令修正案是在9月15号颁布宪报，并且对三项福利做出了改善，包括提前重新就业津贴 EBSA 的新比率，就是从原有求职津贴 EMP 余额 25% 提高到了 50%， 培训费最高额限也从4000令吉提高到了7000令吉，培训津贴则提高到了每天30令吉。
9: 这一次修正也引入了新的福利，也就是发放一次性的1000令吉就业迁移津贴 EBM， 如果受保人失业并领取就业保险计划 SIP 的福利之后呢，你在距离住家超过100公里的地点找到新的工作，就可以享有这一项津贴了。所以呢，失业的受保人就可以通过 Lindong Kerjaya 的网站或者是任何邻近的寿险机构的柜台申请这一项福利。
8: 寿险机构也指出，这方面的改善措施平均为每人提供3300令吉的福利，预计呢会惠及超过700万名受保人，并且有望促进国内劳动力市场以及提供加速职业转换的推动力。他们说，最新的改革不仅是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呢能够加强保护网，也获得全面职业转换机制的支持。文告提到，这项法令修正案之前是被名为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令，那 这一次呢，叫800号法令修正完善昌明政府加强全面社会保障的议程，而且也和我们在6月1号落实的非工伤事故保险计划，就是林东多不乱板账的计划呢，是相符的。
9: 其实啊，政府落实的这一些就业保险计划也好啊，或者是保障啊，都是为我们的打工仔谋福利嘛，其实都是挺好的。只是呢，好像现在蛮多的一些自雇人士还是不在这一些保障计划的范围内，那通常呢就是要人们自主性的去投保又或者是去申请。所以希望未来呢，这些零工经济工作者又或者是可能家庭主妇也好啊等等啊，有更多类似的这些保障吧。
8: 刚才其实小航我们也有提到一点呢，就是关于到他们有提供了一个跨州流动援助金，就是如果你在距离住家超过100公里的地点找到了新工作，是可以领取这个1000令吉的就业迁移津贴的。这个其实呢就是要帮助你，如果今天你找到外州的工作，那其实你就能够多得一份算是援助吧。不然有些朋友
9: 有一些津贴啦，
8: 有一些津贴，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哎呀，我不想要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可是你在你所居住的这个可能乡村或者是
9: 地区城市
8: 它就是没有工作啊，又或者你的专业可能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提供你更好的这个就业机会或者是岗位，那不妨就看看在可能更大的城市或者是到其他的州属是不是有更适合你的位置了。
9: 而且其实也挺好的，这里呢是有技能培训费还有津贴的，最高可以获得7000令吉的培训课程费用的资助，而且呢在培训期间享受每一天30令吉的培训津贴。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应征工作申请工作，可能我们也要提升自己才能够帮助自己更容易的找到下一份工作。
8: 没错，
9: 有时候这个职涯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得到的。或许你已经有了一身的技能，但是或许你未来找到的工作它跟你原本的专业呢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只要你接受过培训之后你或许也能够胜任啊。现在没有一份工作是铁饭碗，也没有一份工作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有很多工作可能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8: 或者我们这么说，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然后 AI 的这个速度也来得非常快嘛，只要你愿意尝试，其实外面有很多新兴工作，这些新兴工作呢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想到的。
9: 是，其实我们之前要在聊一些话题的时候啊，也有听众就说，哎呀，我现在借用 AI 的辅助啊，已开始从事了一些我之前意想不到，我没有想过自己会从事的工作。
8: 对
9: 啊，什么制作影片啊等等啊，
8: 或者是帮别人设立网站啊，或者是帮别人做好公司里面的一些内部工作啊，整理资料。现在只要你掌握了 AI， 其实它真的不一定是拿掉了你的工作，可能它是给你开了另外一个职业路。
9: 哇，另外一扇门呢。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就业保险法令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都可以上 Lindong Kerjaya 的网站，或者是任何邻近的社险机构柜台申请这一项福利。
8: 好了，这个小时的听新闻聊天下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呢有爱下班聊天下，我们来聊一聊你的退休计划做得如何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30.36点，跌20.81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82.97点，跌51.3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43.53点，跌148.49点，总成交量达30亿99万股。马新2025年贸易额增长8.5%，达约3844.66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两国通过供应链合作工作组职权范围，为应对未来供应中断建立合作机制，并扩大清真数码及绿色经济合作。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Johari Abdul Ghani 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共同主持第三届年度部长级对话，并发表联合文告。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及重要外资来源，马来西亚则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表示，马新正探索吸引第三国投资者进驻柔新经济特区，以巩固其区域投资及出口枢纽地位。新加坡企业已承诺投资超过约175亿7000万人民币，并创造数千个高价值岗位。雇员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阿曼·祖甘纳恩·恩表示，随着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以及就业模式不断改变，马来西亚的退休金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我国需要优先关注四个方面，其中首要任务是从目前的为退休储蓄转向确保终身收入。他同时强调，我国也必须缩小退休保障的覆盖缺口，尤其是针对非正规经济领域工作者、日薪工人以及年长员工。另外，他呼吁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改善国人的薪资水平。每月发放的私民基本援助金 SARA 从今天开始汇入符合资格受惠者的 MyCard 户头。财政部表示，符合领取这项援助金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00人民币 SARA 援助金，乐龄人士及单身人士则每月获得50人民币。财政部表示，目前共有15大类商品获准使用 SARA 购买，涵盖超过14万种基本生活用品。此外， SARA 可在全国超过14700家指定超级市场及杂货店使用。以上阿健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钱一票。
1: 每一天早上把你叫醒的是什么呢？
2: Jenny 他说工作日呢是靠闹钟起床的，非工作日啊闹钟还没有响人先醒了，应该就是已经形成自动导航模式。
3: 麻坡的美英就说啊，没有设闹钟的习惯，每天早上时间一到呢自然就会醒过来，除非是隔天要出远门需要比平时早两三个小时醒过来才会设置闹钟。
2: 这位呢是阿庆，他之前呢是被电台的英文歌曲给叫醒的，现在哎呦人人的愿望啊，睡到自然醒睡到自然醒就不需要闹钟啦。
3: 西加莫的莫先生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邻居的公鸡啊，早上五点半一定会听得到公鸡的啼叫声。
2: 阿蛋啊，他说他的闹钟呢是这种起了床要跑去 scan QR code 才可以关掉了，要不然就会一直响，这样不起来都难。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你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八卦。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8: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1: 有问题吗？
1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1: 哦，那么严重吗？
1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7:24，我是小韩，
2: 我是 Fish 珍怡。
1: 这个小时我们要一起来盘点一下自己的退休储蓄够不够用，退休之后你的钱够花多久呢？我们的线上有理财导师庄国辉博士，庄博士你好。
3: 哎，你好，小黄好，珍妮好。
1: 那之前呢，我们的第二财长就指出啊，60岁对退休呢，公积金至少要有39万令吉才达到基本储蓄的门槛，也就是 EPF 基本储蓄的目标。这只是基本，不是足够哦。但是呢，连这个基本的目标也只有大约40%的雇员公积金会员有望达标，相等于每10个人只有4个人。那政府目标呢，是在2030年把比例提高到60%。随着我国人口快速老化，退休储蓄是否足够也已经成为未来社会面对的一大课题。不过呢，他也强调啊，对于有能力并愿意继续工作的国人，60岁以后应该继续享有就业机会，但是必须出于是个人选择，而不是强迫延迟退休。我国2021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预计203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10%。到了2048年，每7名马来西亚人就一个人达到65岁或以上。那政府呢，就计划2027年推出国家老龄化白皮书，涵盖退休保障、就业、医疗和长期照护等等的领域，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2: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谈了就小韩刚刚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新闻背景呢，我想大家其实最重要或者是最关注的点还是退休规划，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或者说我们上一代的朋友很多都没有太认真的去做自己的这个退休规划，所以来到了现在，可能真的要进入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发现，哎，我的储蓄不太够了。所以可不可以请庄博士来和我们说一下，以你的观察，你觉得，哎，我们是从什么年纪应该要开始认真去思考跟做退休这方面的规划了呢？
3: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了啊。首先要问自己了啊，听了那么多的数据呢，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有个答案呢啊，到底我要把自己啊，就是你个人的退休年龄呢先设定好啊。如果是没有这个设定的话呢，你就可以根据政府所设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了哦。但是要想这个问题之前呢，当你设定了例如了哈，60岁作为设定的年龄，通常呢，人们就会越接近那个年龄呢，我们就会想的越多，也可以说是啊，40岁吧，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年龄去想。所以当你40岁过后呢，我在达到40岁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想了，哦，我还有20年，我开始要规划我的退休了，我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你那些恐惧感你就会上来。为什么40岁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呢？一般上，40岁也是我们在一些家庭的责任呢，已经慢慢的处理好了。应该现在这个时候呢，为自己多多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已经结婚呢，你可能就会为自己跟对方跟自己的伴侣想一想，将来憧憬一下我将来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简单的来说，是40岁过后会多想。但是呢，在财务规划税这一方面呢，与其是想40岁过后，应该正确的做法呢，当你有了一笔正确或者说你开始有收入了，其实就应该想退休这个课题，因为越早去想越容易得到方法。好，珍妮小哈。
1: 嗯，越容易得到方法，可是我要怎么想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计算方法，我要先有个目标嘛，我才可以往前推。哎，我每一个月要存多少退休金，怎么知道我的退休需要花多少钱呢？
3: 其实那目标应该也是蛮简单的了哈，意思说啊，一般的人呢哈，都是想着退休过后，我希望能延续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或者我能活得更好啊。另外一个再额外的想法就是，我要达成在我退休前我所不能做的一些，可能我想做但是现在能力做不到的，退休过后呢，我就来进行，或者你有圆你们自己的梦。哦，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想法过后呢，我们就很容易去做些计算， 例如刚才我说的延续现在自己的生活，意思说你现在是例如打个比喻吧，我过着3000块的收入的生活，像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退休的过后呢，我可以保持在这个生活方式啊，这样你就可能就会想到啊，我可以延续过我的方式，然后我尽量增加一些金钱去维持我现在所要的方式，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以自己的收入作为你啊要开始规划的一个想法。
2: 其实我在想啊，庄博士，因为有些朋友他们会以为我退休后的生活应该比现在来的更加的花费更少一些，比如我的屋子已经供完了啊，我也不需要太多的在外
1: 社交啊那交通费呀、啊、
2: 可能我就是隔三差两去一次旅行啊、那个其实我 OK 吗，我也可以承担。其实退休之后一般人的花费会不会真的比现在来说低很多呢？
3: 可能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迷失了，当我退休过后，例如打个比方吧哈，60岁过后呢，一般上家庭的贷款或者房子的贷款呢、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一些固定的开销应该是降低了或者已经没有了，像我的开销我的收入又维持在当下这个阶段呢，应该是我有很多多余的钱去实行我的退休的梦想，所以也不难理解了哈、EPF 呢也说，一般上退休过后，我们所需要用到的大概是60%-70%我现有的收入，但是我们可能就刚才郑怡或者小韩说的，会不会更低呢？少于60%-70%呢？我们其实忽略了几个课题，第一就是我们的医疗费用。因为当我们已经退休了过后，通常三位兄弟三位好朋友会找上门了高血压高糖，然后我们会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有可能还有些朋友因为可能迟婚的关系吧还有孩子的教育基金还有其他的家可能父母还要需要照顾这等等等等都是从我们的退休基金里面呢抽掉不少我们所剩下的退休金郑怡小韩。
1: 所以啊，如果我现在呢真的就像刚才庄博士所说的，我40岁了才认真的开始规划退休，那么到底要怎么样评估缺口和做出调整呢？
2: 是，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留到下一个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庄博士和我们聊更多啦。当然除了是通过这个广播听到我们的直播之外呢，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收听哦。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甄怡，
2: 我是小韩。那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有视频连线的理财导师庄国辉博士来聊一聊啊，怎么样去规划退休的财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其实世界各地都好吧，收入不稳定，自雇人士还有自由业者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雇主缴纳退休金的嘛。在规划退休金的时候，又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3: 尤其是自由业者呢，因为他不像我们一般打工仔了，我是说我们都有固定的扣除我们的收入进入去法定的11%，还有雇主的12%到13%。这样简单的来说，大概我们的收入有接近四分之一呢，我们已经有固定存在我们的退休保障了。当然这个要排除我们有些朋友习惯性的从 EPF 那边拿钱出来，所以对于自由业者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呢，我们如何可以固定的像一般的打工仔把钱存下去我的退休户头，这个就是要牵涉到我们自己的纪律了，我们的 discipline。如果自己做不到呢，我们就可能通过一些工具呢来帮忙我们。保险呢，其中一个工具呢，我们可以用在退休过后。当然，很多朋友选择unit trust， 选择房子，选择我们投资在房子过后，退休过后呢，我就把它用在退休基金的一部分。对于自雇人士呢，这几个方法都可以处理。当然也EPF 也推出了 voluntary program， 你自己也可以申请把这些固定的一些收入呢存在你的退休金里面。总的来说一句话啦，有系统性的去储蓄，比没有纪律性的去储蓄呢，往往它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哈。小安跟郑怡。
1: 好，那庄博士想问一下，刚刚有提到了几个嘛，包括保险、房贷，或者是基金，或者是投资等等，这些都可以当成是我们的
2: 退休的
1: 储蓄工具。那有没有，或者是庄博士，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列一列，你觉得哪一个是第一个的？就是如果你第一个没有做好啊，你先不要选择第二个。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我现在一来我就选择投资作为我的退休储蓄工具啊，难道不行吗？你自己认为哪一个应该要先排一排，也就是你第一个要有的，哪一个是最后你当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好，那你现在可以选择这一项了呢？
3: 好啊，谢谢你提醒了最重要的一个点了哈。很多东西我们是一步一脚印了，不可能我们突然间就去达成例如买房子，不会突然间实现的。所以要实现这些投资之前呢，我们要从储蓄开始，如何可以把钱存下来。因为如果我们一路教朋友们去投资，第一句话可能问钱从哪里来，钱其实是从把钱省下来，把钱存下来，就是从你工资或者收入的已经可以存下大概10%到20%就存下来，然后经过储蓄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积少成多吧，就看在哪一个部分可以把那个回酬提升。因为只是靠储蓄呢，它没有回酬当然有些朋友就会反驳了，我放在银行有点回酬，但是你的回酬可能就打不赢那个通膨。所以我们就看慢慢开始，可能通过基金啊，可能通过房子给我们高一点回酬为什么我说房子呢？因为房子它是一个很多朋友会说的，我看得到这个资产，它其实实实在在在我面前，而且投资房子有时候我可以收到租金，我就立刻看到那收入不用等那一个回酬这个就是几个简单的方法。总的一句是说，先储蓄后投资，有钱才投资，千万不要借贷去投资。谢谢你。
2: 就是我们要先有紧急备用金吧，可能至少3到6个月的固定必要支出的这个紧急备用金，有了现金在手上，然后我们才去考虑投资的部分，是这样吗？
3: 理财规划呢，其实是从保障开始做起了。刚才你提出的那个3到6个月紧急储备金呢，是应该要有的，这紧急储备金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去规划其他的部分。因为如果那个紧急储备金就是你的房子的那个地基，如果打不好的话，分分钟你的房子会塌下，就很多部分呢，让到你的投资其实是做不成，因为你其他的担忧。 啊，所以紧急储备金是需要的，而且一些保险、一些风险的保障也应该先做好，我们才来看投资。谢谢你。
2: 那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四五十岁了才开始认真的要规划退休，因为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呀，我为家庭付出了我的所有，几乎我的所有，可是我好像没有认真的规划退休。那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评估缺口和做出调整呢？
3: 首先呢，如果你已经很接近那一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怕，先算一算啊，到底我现在还缺少多少，我将来要用多少。你现在缺少多少很容易算到，但是最难算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嘛，我不知道我们的寿命期是多少，但是一般上我们可以用统计局的大马统计局的来做计算呢，男生可以活到74，女生可以到78。如果你是60岁的话呢，你大概男生呢大概还有14年我们要花，就14年里面，如果用简单的比喻，不要算通膨先，一年一个月3000，一年就36000，打个原整的数目字吧，就4万。四万再乘以你14年呢，大概你得到你要用60多万，就大概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二财产说其实39万是不够的，你要65万以上，你才能可以符合你的退休年龄所需要的东西。算了这一个东西呢，你找到了缺口呢，你就要看我现在到底有什么资产。这样你就会慢慢的把心定下来，哦，原来我还有这个，我缺少这一个。我现在就提出一个课题让大家想一想嘛，不懂大家有想过这个养儿防老吗？可能祝福你咯，如果有很孝顺的儿子女儿，这样可能这也是你其中一个 option 了，谢谢你。
1: 其实我在想有些朋友会认为，哎呀，我现在或者我从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这个退休储蓄或者是退休规划的部分了，那我就万无一失了。可能不一定哦，因为通膨的变化或者是可能你选择的投资工具在这几年也有了一些可能回收上面的不同，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定期的去做审视的工作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可以再请庄博士跟大家聊一聊的。再加上现代社会，我想很多人会选择自由行业，那自由业者和一般的上班族在规划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下一段再来聊更多吧。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退休之后你的钱够不够花，够你花多久呢？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3: 你好，我是小韩。
2: 我们在线上呢和我们连线的还有理财导师庄国辉博士。庄博士，我们来说一说哈，如果今天刚才我们有提到了一点嘛，有些人很早就做好了这个理财规划啊，退休规划，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不需要再看了呢？
4: 其实呢，如果根据理财规划师呢，退休规划它一共有6个步骤，那么简单的说一说吧，这样每一个人就可以根据六个步骤呢，大概必须了解一下那步骤，如果需要特定的算一些算法呢，也可能找到适当的方法去做计算。啊，第一步骤呢，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收入呢，当我退休的过后，经过通膨呢，例如3000块的今天跟20年后的3000呢，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第一步骤先算一算，它到底怎么不一样呢？它会起了多少呢？所以第一步骤我们先算一算，啊，经过今天的分配，我的3000块将来要花的每个月会不会变得更高？答案是肯定会。这样怎样算法呢？我们要可以算通膨。将来到了第二个步骤呢，我就要算，例如你60岁退休，啊，我大概预算到80岁。我需要我的生命周期，像60到80就大概20年，你就要计算这20年里面，例如刚才的3000块啊，我用回3000，然后我们还没算通膨之前，这样大概呢啊，我需要4万块，这样20年我大概需要80万，就第二步骤你就大概是定了。第三步曲呢，我们就要算我到底的资产有多少，这样你要做好你的资产总值算一算，这样到底有多少？但是你现在的资产总值。是你现在的这个种子，在第四部曲呢，我们就去算到了60岁过后有任何的增值吗？所以我们要算每一个资产里面的回酬，它的%，它的 percentage 大概有多少？这个是第四步骤。而到第五步骤呢，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样我到底够不够 ？OK， 你就要算它的差距有多少。就第五步呢，就是算你现在有的东西减去你将来需要的。像第六部曲就回去刚才曾怡小韩所问的问题啊，这样我们需要做检视吗？对，第六部曲我们要做检视，我们要看到底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们怎样补上，就简单的送给你退休理财六部曲。好，谢谢您。
3: 好，那我已经准备好了，在退休生涯当中，因为我就是用我之前存下来的这些所谓的老本嘛，对不对？在用钱方面又要注意什么呢？会不会有时候因为有家庭的牵绊，我们也看到很多可能用退休金来资助孩子等等的，你觉得在退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守住自己的退休金，或者是要注意怎么用钱呢？
4: 首先呢，如果一般上我们可以做的话呢，最好当然是我们要保本了哈，就是这笔钱最好尽量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动它。打个比喻吧哈，例如我现在有100万，我放进银行给我3%，这样我大概每一年就有30万块的这个利息的收入。如果我可以把开销维持在这3万块呢，基本上我的本钱保住了，我现在用的是利息的钱，这个前提就是你需要有那笔钱啊。这样当然这个是很实在的想法，但是一般上我们都会动用到本金了。当你动用到本金的时候，你就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了，心理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有些人就是比较多虑比较担心的，他不习惯看到银行
2: 没有钱，
4: 每一年都在递减，就是说看到他越来越少就很紧张了，就要开始做一些动作了啊。我们做一些投资，我去做一些买卖，我要开始生活，去找更多人把这个补上啊。当然如果例如第二财长说的，你能继续工作恭喜你了，健康还好就继续工作吧，把那个缺的钱补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去投资啊，因为当你很紧张的时间不多的时候呢，胡乱的投资，而且这些诈骗集团呢也蛮喜欢找退休人士，为什么呢？你有钱你不懂去哪里投资。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帮朋友呢，就是说天生天养的不用怕了，钱用完呢 我就慢慢的再去找，或有其他的福利机构啊，我有孩子可以帮忙我啊。OK， 这个也要小心注意的哪几个点呢？当你感觉良好的时候啊，你的手就很松的，很松动，很松动，就是我们讲把钱漏掉哦。别人来找你借钱，借吧，反正我老子有钱啊。孩子找你要钱，要吧，啊，反正我有啊，而且觉得。钱去了还会再回来，所以这几个点呢都需要大家多去关注，了解一下你自己是怎样花钱的人，最主要找出财漏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如何保本。好，谢谢你。
3: 嗯，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本，然后用这些利息。所以难怪我们的公积金啊已经逐步从一次性提领退休储蓄转向提供终身稳定的收入，这个也是公积金局希望呢可以让会员晚年的生活更有保障了。
2: 是，好，那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啊，就请庄博士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吧。现代人都很向往要半退休，或者是自由业，或者是兼职工作，都不想要被一个工作给绑死了哈。那对于这一类型的朋友，或者是选择这一类型的工作模式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是在规划退休生涯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部分要注意的呢？
4: 要注意的就是如何可以把纪律性做好啊，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你是自雇人士吧，时间是很 flexible 的，所以注意了哈。如果真的要说呢，要注意一些什么退休规划呢？我给大家几个不同的年龄要注意的东西作为总结吧。当你30岁的时候呢，你要想到退休的课题呢，你就要靠这个时间越早越好，因为时间可以把你的储蓄翻倍，然后有时间去做调整。40岁的时候呢，已经接近要退休了，没有办法，要靠 discipline， 要靠纪律啊。到了50岁啊，我才开始做这个计划呢，退休规划呢，这两个字取舍，什么东西要放弃，可能生活比较诱惑的方式要放弃，房子要放弃，为了什么呢？将来有一个稳定而且有自尊尊严的退休生活送给你，谢谢。
3: 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庄国辉博士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规划退休金的部分哦，谢谢你庄博士。
4: 谢谢你小韩珍妮。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这里了，明天我就会继续。
2: 我想退休这件事情呢，它肯定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话题，
3: 而且以前我们还说养儿防老
2: 啊，
3: 现在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又年龄老龄化的社会嘛，退休的时间是挺长的，所以退休筹备准备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啦。
2: 是，所以呢，如果你想重看重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话呢，你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上去重温今天的精彩节目，我们就交班啦。
5: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东协各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必须持续加强，以应对跨境犯罪问题，尤其是确保被通缉的罪犯无法逃避法律制裁。越南总理黎明星昨天在河内政府总部接见东协成员国及东协秘书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强调了这一点。我国代表团由内政部副秘书长达杜阿姆杜哈林阿姆杜拉曼率领，根据内政部在脸书发布的消息，越南也认为东协执法机构打击在逃罪犯合作高级别会议的成功举行，将有助于东协地区的和平安全以及社区韧性。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 MICC 与新加坡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 CCS 今天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双方在共同关注领域的合作。随着商业活动及市场发展日益跨越国界，两国竞争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重要。 MICC 今天发表声明指出，这项谅解备忘录将为双方建立合作框架，合作范围包括交换资料与经验、分享知识、能力建设、技术合作以及涉及跨境因素的执法合作。双方的合作都必须遵守各自的法律规定及保密要求。MICC 表示，鉴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存在密切且大量的商业往来，这项合作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一些在其中一个市场经营的企业同时也可能在邻国拥有业务或商业利益。内政部长 Dasri Sabu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国民登记局 JPN 不仅负责管理身份证件，更肩负着保存马来西亚人跨世代生命记录与身份资料的重大责任。他说，这项责任的规模从 JPN 所登记的资料即可看出。从2022年至今年9月15号，国民登记局共登记超过203万宗出生记录以及96万8355宗死亡记录。此外，国民登记局也登记了23170宗收养记录，目前管理着超过2500万名 MyCat 持有者的资料。部长在脸书贴文说，当一个孩子出生、成家、婚姻、收养、公民身份，最后到死亡记录，在这一段整段人生旅程中，国民登记局始终都在。霹雳州总警长达杜莫曼阿尔维塞纳阿比丁表示，针对上星期二在毕多Centra 一间油站发生的伤人遭枪击事件，警方目前已向九人录取口供，包括伤者本人。他说，伤者目前已经接受治疗及手术，情况稳定。警方目前从多个角度展开调查，包括确定案件的作案动机，但截至目前仍无法确定真正的动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月30号表示，今年以来，刚果金全国霍乱疫情累计病例超过30400例，其中近700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东部省份北基伍、南基伍是疫情核心区域，其中南基伍省霍乱疫情确诊病例超过12700例，死亡175例。洪水泛滥，民众流离失所，安全饮用水短缺，加剧了霍乱传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协同合作伙伴开展综合防疫，落实社区监测、疑似病例实验室检测等工作，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儿童。当前霍乱正在西非、中非多国快速扩散，大量儿童处境危险。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 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向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生本。大哥哥发红 A 紫病基本援助金沙拉，对今仔日开始回入符合资格的受惠者迈克户头。财政部表示，符合也出这项援助金的家庭，大哥哥会使获得100 ringgit沙拉援助金。老年人士甲独身人士，就逐个人逐个个会使获得50 ringgit。2017年就业保险制度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布告知书，对今日开始失业并且符合资格社险减业者，会使按照新标准申请有关的福利。根据新标准，提早重返工作津贴对存落来的求职津贴的25%提高到50%，培训费上限就是对4000 ringgit增加到7000 ringgit，培训津贴提高到逐工30 ringgit。雇主联合会计联合会及政府媒体甲国际关系高级顾问达德塞胡辛塞胡斯曼欢迎政府决定放任 B 型甲中小型企业实施1700 ringgit 的加薪金制的制定，即有助于中小型企业应对营运成本上涨以及愈来愈激烈的商业竞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到陈宏坚指出，霹雳州政府通过霹雳州农业动型计划 （Pera Positive Initiative）， 以更加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农动动物的做法，达到全国照感。这项综合措施除了关注动物福利，也兼顾公共安全和动物疾病控制。劳资部已经跟业部长达德水就哈里阿杜加尼甲新加坡副总理兼保工部长陈金勇今仔日共同主持第三届年度部长级对话，并且发表联合报告。报告指出，马新2029年贸易额增长8.5%，达到大约3844.66亿ringgit，创历史新高。两国通过供应链合作，工作组织管范围以为应对未来供应对策，去建立合作机制，并且扩大前进数倍的历史经济合作。另外，新加坡副总理兼保工部长陈吉勇讲，新加坡企业已经承诺自流行经济特区投资超过五十个亿新加坡纸，也是相当于大约175.7亿ringgit。同时将创造几千个高价值工作岗位。环潭屋委员会各部接协，任何有关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备至超支21亿ringgit的正式投保。环潭会主席达德水阿杜哈林阿万讲，目前简单通过媒体报道知影这件代志，各部针对指控来接协正式的投保。马拉冈的大屋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整行政总裁今日就对顶火力2017年实行3737万元的指控，只准52岁阿斯兰法子自法官辩后整听控证了后不认罪。根据控证，被告自担任该公司行政总裁的期间，受托管理一笔资产，也就是3737万4612 ringgit 68 cents 的权衡，应对平行的钢板发展50兆瓦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但是被告滥用这笔权衡用作其他的用途，抵触刑事法典第409条。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贾伯伯编辑。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听越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爱 FM， 越听越爱，你梦和诗屋 FM 103.3，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祖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透过电话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联系，并针对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和区域发展交换意见。首相在脸书发贴文，感谢巴基斯坦致力于协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强调必须持续强化对话和外交空间，在舒缓僵局之际，也开拓通往永久和平之路。首相也在电话对谈中希望能实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来我国进行访问的心愿，毕竟该计划已经多次被搁置。首相达祖苏里安诺伊布拉欣预定将在本月15号为马来亚大学推行大专生居住计划，预计将为超过4万名学生提供住宿便利。高等教育部长达祖苏里赞布里阿布杜卡迪尔说，这也是政府正努力推出的模式之一，以加快处理公立大专生的住宿提供，毕竟大专生对住宿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他表示，有关的住宿便利将优先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特别是 B40群体，包括那些远道而来但没能力拥有栖身之所的大专生。部长也强调，提供住宿并非是为了增加收入，反之是为了解决大专生，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专生的住宿问题。另外，尽管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旗下的马来西亚维和部队其任务期限将在不久后届满，我国和黎巴嫩承诺将继续强化防卫合作。国防部长达苏里摩马卡雷诺丁指出，他星期二造访黎巴嫩国防部，与防长梅纳萨会面时向对方表达这项承诺。此外，双方也讨论扩大防卫合作事宜，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继续通过马来西亚国防合作计划继续落实训练机会。卫生部下令全面禁止销售护肤霜 GB Daily Glow Skin Cream， 并撤销其产品注册。卫生部发文告指出，该产品在接受检测后发现含有名为汞的受管制毒物，可被人体吸收，并导致肾脏及神经系统受损。此外，汞也可能影响幼儿及未出生胎儿的大脑发育，同时也可能导致皮疹、皮肤刺激及其他皮肤变化。对此，该部呼吁民众避免购买及使用有关的护肤霜。东海岸铁路位于雪兰莪的路段连续三天发生电缆失窃及遭剪断事件，恐干扰目前的测试和调试工作，甚至影响12月开通目标。中国交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公司今日发文告指出，该事件发生于9月27号至29号，也就是星期日至星期二期间发生。当时东铁正在测试与调试列车，日夜运行，最高时速达160公里。文告指出，受影响的设备必须经过检查维修或更换后，相关测试才能恢复，部分测试项目也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该公司警告，一旦类似事件持续发生，可能进一步影响工程进度，并导致原定于12月开通计划延迟。国外方面，我国今年8月继续成为印尼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入境人数同比增长 28.95%， 达到296227人次。根据印尼统计局星期四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游客占当月160万名外国游客的 18.52%， 继续位居榜首，其次为澳洲 10.75% 以及中国 10.16%。 数据也显示，8月外国游客总人数按年增加 6.27%， 今年1月至8月累计外国游客人数达到105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5.38%。柬埔寨政府决定将纺织、制衣、制鞋、旅行用品及箱包行业工人的2027年最低月薪调高至212美元。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声部。首先，第二位阿诺伊布拉希姆感谢东国驻贝莱塞亚射箭大赛后仰激情到近期来为接近两国合作所做出的成立和贡献。首先，今日之间后仰激情到告别拜会后，多两次发表贴文指出，拜东多各界领袖，包括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建立稳固联系。两国将技术的巩固建立已故的友谊而合作，并开拓新的领域，以促进人民福祉、克服和平而繁荣。首相也透露，一度会面当也计划中国总理李强特别赞赏关于杭州的指责，也是伊目在造访的地方。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主席德德瑞阿麦在阿米蒂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是的，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的准备。一旦当国家面对灾害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能难忘落的挺身之处，协调协助，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竭力地保障人民的活窗。每个发放的全面基本援助金SARA，今次开始汇集合法资格消费者的麦克户头。财政部表示，合法领取这项援助金的家庭，每个月会使获得100ringgit的SARA援助金。年长者和单身者，则每人每个月获得50ringgit。内政部长德鲁斯·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尔表示，公民登记局 JBN 不仅负责管理身份证件，更该负责保存马来西亚人跨世代生命记录和身份资料的重大责任。一段，这项责任的规模从 JBN 所登记的资料逐个推出。从2022年到今年9月15号 ，JBN 共登记超过903万宗出生记录，以及96,835宗死亡记录。此外 ，JBN 也登记了93,770宗收养记录，目前管理着超过9,500万名麦克替换者的资料。随着一名独立讲师被指导校活动期间涉及不当行为，教育部长德德斯里法迪拉斯的夏令直接暂停涉及该名讲师的所有活动。依法报告指出，此举是为了将当局有空间展开全面的调查，因为社交媒体目前流传多项涉及该讲师的指控，伊认为有关指控相当严重。因此，只涉及学生的活窗及保护问题。对此，伊要求教育部进一步的了解此事，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报案。2017年就业保障制度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障机构发布告指出，从今日起，失业并且符合资格的社向缴纳者，会使按新标准的申请有关福利。根据新标准，提早定方工作津贴从剩余扣除津贴的25%提高到50%，培训费一项则从400ringgit增加到700ringgit，培训津贴提高到每节30ringgit。荒唐物委员会发布计划前后有关协助去库库发展部被指超过21亿ringgit的投正式投保。荒唐会主席德鲁斯里·阿杜·哈林·阿曼达目前只是通过媒体报道正在这件事，发布针对指控计划正式的投保。经济协库部长的副首相德鲁斯里·阿曼塞哈米迪早在指出，该部门花费超过政府所批准的拨款数额，而且部门开支是根据财政预算案所列出的拨款和政府已经批准的数额。马拉根据大学控告时间有限公司在中职业证见识到地听号称2017年实行3,737万ringgit的指控，向年五十几岁的阿斯利森发表到法官名在聆听控状后不认罪。以前 RTM 第二个声明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956年的这一天，布劳拉万被宣布为免税岛，意味着除了石油和石油衍生的产品，所有出售的商品都免征任何税项。这是政府促进该地区贸易和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之一。作为战后设立的自由港，布劳拉万也是一个极佳的天然深水港，同时也是文莱湾地区的转运港。除了布劳拉万，我国还有另外四个免税岛，包括吉打的弗罗娇仪、彭亨的刁曼岛、霹雳州的邦哥岛以及柔佛州的布劳萨杜。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晚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说一说一如既往的理念。诶，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理念呢？稍后我会进一步的分享啊。那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意思的话语，跟大家分享有能量的一些词语啊，或者是一些话，让大家呢有一些正能量，在面对生活的一些挫折的时候呢，能够派上用场。这个时候呢，进行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来看直播，同时也可以刷爱心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0: 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2: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欢迎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任何的心情故事呢，或者是一些看法，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的主题呢是一如既往的理念。之前大家都在谈论一如既往这个理念，其实这是金钱心理学作家摩根豪泽尔的在2024年推出的一本书。书籍呢是通过23个短篇故事，探讨在金融、经济、社会等领域中那些不变的这个底层规律，或者是人性的特质哈。作者呢提出了一个颠覆常规的观点，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这个世界中哈，成功的关键呢不是预测变化，而是把握那些恒久不变的法则。那正如这个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所言哈，我们的决定决策呢应该是基于未来10年不会变化的事情，这些呢不会变化的事情呢才具备让我们参考的价值。所以有人说，哎，你10年如一日哦，或者是你，哎，好像10年都没变。因为10年如一日，它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觉得，哎，你好像都没有改变，没有进步这样子哈。所以当你在一个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也符合这个一如既往的理念呢？我们继续的听下去哈。那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主要是环绕在一个核心的思想展开。尽管技术、社会形态不断的变化，但是人类行为的这个模式呢，千百年来呢都是始终如一的。贪婪和恐惧，风险和这个妒忌，对确定性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的追寻啊，这些永恒的人性特质呢，才是理解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比如说这个不变人性的这规律哈，未来无法预测，但人性呢反应是可以预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迷恋预测的这个时代嘛，经济学家预测了市场的走势啦，科学专家就预测技术颠覆，媒体预测社会变迁。但是摩根这位作者呢，通过大量历史的案例来表明，未来本质上呢是不可预测的。书中提到一个精彩的故事，2009年哈，这个吉姆问巴菲特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结束，那巴菲特呢就反问说，诶，1962年最畅销的糖果是什么？那吉姆表示不知道，巴菲特呢就说出某个品牌的糖果，而现在呢最畅销的这个还是这个品牌的糖果，证明什么呢？最简单的对话呢就表示了深刻的真理哈，预测特定的事件呢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哈，无论是未来怎么去变化呢，人类的基本行为和需求啊将会保持不变。历史呢由大量的偶发因素决定，重大变化呢往往源自于无法预测的意外。所以我们都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很焦虑嘛哈。当然我觉得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近年来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大家会感慨时间过得很快。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呢其实真的是金句。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很清楚了解自己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啦，他们也不会随波逐流，就希望呢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只要自己很清晰自己要什么的话，我相信以不变它确实能够应万变。曾沛慈的歌《数到10》。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真抱歉，我爱你好久。亚军歌曲，吴莫愁《汹涌》。能否骗我先顺从，在我困守之洞。用话语定创世界，全是实力派。本周冠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要介怀竞赛世界全是实力派，要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竟似疾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0: 爱FM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我们聊一聊一如既往的概念，或者是这个理念哈。作者摩根呢，对这个风险是有独特的见解的。真正的风险呢，不是我们能够看到并担心的那些事哈，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因素。他认为呢，这个风险管理的关键呢，不是预测特定威胁，而是为不可预见的这些事件呢，预留缓冲的空间。在幸福观上呢，那他就提出了简洁而深刻的公式，那就是幸福等于现实减去预期。当预期的这个膨胀速度呢超过了现实情况的那个改善速度的时候，幸福感呢就会大大的降低。赞同美国经济繁荣呢，但是这个幸福感呢没有同步的提升，这是因为呢预期随着收入说提高之后哈，降低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才是幸福的第一法则。所以当你期待越高的话，那可能你得到的幸福感就会越低了。耐心和就是创造这个价值是很有效的。在急功近利的这个时代哈，他就重拾长期主义和耐心的价值。他通过巴菲特案例就说明了小而持续的这个努力哈，能够带来指数级的回报。巴菲特呢，就绝大部分的财富是来自长期持有少数几只的股票啦，这正是这个种子长成大树的生动比喻。而另一个深刻的观察是，人类依靠故事而非数据做这个决策哈。情感化的叙事比冰冷的数据更有影响力。马丁·路德·金那就有一个“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之所以能够改变历史呢，就是因为它激发情感共鸣，而非依靠这个逻辑的一个范畴哈。所以他觉得有时候我们都会想很多，甚至是觉得变化就是一定会来的。对啊，我觉得变化它肯定也会发生，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身体啦，我们的思维啊都会变化，但是要保持一如既往这样子的态度呢，反而是大家需要去学习的。通过阅读，我们重新去审视自己对变化和不变的理解。我们常常的慌慌张张的去追求这个趋势，对不对，却忽略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个智慧哈。不变的人性跟致富心态点明了核心，就是真正的致富呢，不只是财富的积累，更是心态的成熟。你本身听到这边是不是也在想，对啊，有时候我们都好像急急忙忙的去冲，或者是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也想要跟着拥有什么，那是不是你需求的，还是当你拥有之后你真的会快乐吗？还是其实你有自己本身的一套活法，只要你本身过得还不错，生活没有面对太大的经济压力。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别人的选择。另一首歌曲呢，是莫文蔚的歌《如果没有你》。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0: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1: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0: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如既往的理念。那这作者哈摩根他就说，最后启发的是关于预期管理的讨论。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嘛，我们不断的看到别人精心筛选最佳时刻，不自觉的就提高了对生活的期待哈，导致呢持续不满足感。那他也建议我们呢降低不切实际的预期，这并非提倡消极的心态哦，而是回归理性，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另一个深刻启示呢，就是留有余地的风险管理哲学。不管是投资还是生活的规划中哈，为不可预见的事件呢预留安全边际，比试图呢就是预测所有可能性呢更加的务实。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计划，确保呢有足够的缓冲应对意外的情况。你看现在呢都有很多这理财的观念啦，或者提醒大家怎么去规划生活啊。哇，资讯真的是满满的，大家应该要多参考一些正确的资讯。其实呢，这本书当中呢，也有一些很值得去探讨的字句了，比如说，历史不重复，但是它会押韵。这句话呢，就精妙地表达了人性模式的重复性哈。技术和社会制度在变，但驱动人类行为的情感跟心理模式呢，千百年来是一样的。另一句话，风险是你看不到的东西。诶，怎么说呢？真正的风险往往是源自于我们认知的盲区，而非已知的威胁。这观点呢，启发我们保持谦卑，承认认知的这个局限性。还有一句话是，幸福是你得到的减去你期待的。简洁而深刻的这个幸福的方程式哈，提醒我们呢关注预期管理，而非一直追求更多。以不变应万变的智慧这个理念呢，是引导我们回归常识，理解人性的指南。在变化成为常态的这个时代哈，识别那一些永恒不变的规律啊，我们呢就是有更多一些能力去看到，我们其实在未来不管是多大的变化也好，只要我们站稳住脚的话呢，还是可以抵挡这些冲击的。重点是你要理性的去看待，而不能够乱了方寸。过去呢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理解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够在这个慌张的世界中哈，能够从容的生活。其实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大的智慧啦。以前我们都会觉得一直要变，或者是一直要跟着大队跑。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哈，比如说现在很流行什么社交平台啦，和这些科技产品啦，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反而是用最基本，他觉得他不会盲目的追求这些，他反而会多注重比如说生活的质量啦，有没有花时间在对的事情上或是对的人的身上，他反而是更珍惜这些，他也不去追求太多的物质上的东西。可能大家觉得好像不长进这样子，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哦。每个人他有自己很清楚了解他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况啦，生活的需求是什么，还有生活态度其实是会随着年龄的不同，或者是你经历的一些洗礼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需要不是这些了，我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要允许自己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所谓的大变化的话呢，是要由心而发，而不是跟着周遭的一些人与事在改变。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下个小时跟你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继续强化公共服务治理及廉政，以打击公款出现纰漏及滥权问题，特别是涉及联邦法定机构。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帖文表示，由他今天主持的国家治理内阁特别委员会主持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而他在会议中强调，在公共服务界、私人界及向社会执法时，必须不断附上良好的治理及廉政文化。他说，与会者也同意检讨所落实的法律条文，以制定政策管理方向及草拟救济基金法案，来管控公共基金及信托机构。达特苏里安娜也在另一则脸书贴文中谈及他今天下午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哈马德通电话时，向对方分享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筹备进展。首相也提到，我国和巴林在筹办这项赛事方面保持密切合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以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及访客。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作部长级委员会将于11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议，这项会议将在马新两国领导人于12月4号至5号举行第13次非正式会议之前进行，届时马新两国将正式推介柔新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曼纳斯有说，他今天在办公室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会面时讨论了该事项，而双方讨论的主要课题包括确保柔新经济特区顺利落实，以及跨境碳补给与封存倡议。他说，目前双方的重点是进入下一阶段的落实工作。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交由警方调查昨天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该机构总监达斯里摩马苏海里摩哈马健表示，此举是为了确认真相，包括涉及散播该视频者的动机。他说，该机构已经就此事向警方报案，因为怀疑有人企图污蔑机构及他本人的形象。莫马苏开利也提到，将全权交由政府向他采取任何行动，并会在调查过程中给予配合。这段视频显示，莫马苏开利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中站责骂某人，而整段画面当时是透过机场的闭路电视拍下的。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消息。我国今天在场地脚踏车赛事中，透过名将达多莫阿曼阿吉佐哈斯尼阿旺夺下铜牌，为我国团队继续增添奖牌数量。至今我国以六面金牌、五面银牌及13面铜牌在奖牌榜上继续排名11。中国队则以154金、71银和63铜继续称霸奖牌榜，东道主日本则以59金、79银、79铜继续位居第二。另外，我国男女壁球队今天在团体赛中双双突围，一起携手进入决赛，其中男队将对垒巴基斯坦，而女队则会对垒香港，预计将为我国增添两面奖牌。泰国主要反对党人民党党魁纳他彭批评政府失职，在应对洪灾危机方面不仅预警过晚，且缺乏效率。曼谷邮报报道，纳他彭星期四说，泰国已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知识，从事先预警到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灾害管理框架已经十分明确，但显然政府没有高效指挥与管理。他也批评首相阿努廷访问灾区时亲自向灾民派发现金的行为，强调救灾物资应直接、公平、平等的分配。联合国说，巴基斯坦星期四对阿富汗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另外有9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飞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巴欣感谢总结驻马来西亚下任大使姚荣玉清在任期之内为加强两极合作所作出的承诺和贡献。首相今日接见姚荣玉清叩别拜会之后，在面书发表贴文指出，马总在国际领域包括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建立巩固联系，两极将继续巩固建立已久的友谊和合作，并开拓新的领域，以促进人民福祉、企业和平和繁荣。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纳玛主席德德瑞阿克麦萨希塔米蒂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但纳玛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的准备。其实当国家面对灾害的时候，纳玛仍然都会挺身而出，协调人错，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竭力保障人民的安全。每日发放的慈善基本援助金 SARA 今日开始恢复符合资格消费者的 MyCard 呼号。财政部表示，符合两次逆向援助金的家庭，每日可以获得100 ringgit SARA 援助金。老年家和单身的人就每年获得50 ringgit。卫生部下令全面禁止销售护肤霜 GB Daily Glow Skin Cream， 并撤销其嘅产品注册。卫生部发文稿指出，该产品在经过检测之后，发现含有汞嘅硝杆子毒性物质，可以被人体吸收，并导致心脏同神经系统受损。此外，汞也可能影响细蚊仔或者萌出世胎儿嘅胎瘤发育。同时也可能导致皮疹、皮肤刺激及其他的皮肤变化。对此，卫生部呼吁民众避免购买或者使用有关的护肤霜。随着一名秃笠讲师秉持在学校活动期间涉及不当行为，教育部长特殊法律纳斯的下令马上暂停涉及一名讲师的所有活动。其发文稿指出，此举是会向央当局要空间展开全面的调查，因为社交媒体目前流传多项涉及也改名讲师的指控。建议会有关的指控相当严重，因为也涉及学生的安全和报复问题。对此，其意见要求教育部进一步了解这件事，并呼吁知情的人向警方报案。2017年超额保险支付法案即日起生效。社会保险机构发文稿指出，从今日起，涉业并且符合资格的社会保险缴纳人可以按照新标准申请有关的福利。根据新标准，提交重返工作津贴从应录来的侨籍津贴的25%提交到50%，培训费上限就从4000 ringgit 增加到7000 ringgit， 培训津贴提高到每月30 ringgit。配合石兰俄苏丹首丹沙拉夫丁伊迪沙登记25周年元气庆典，本月25号的特别假期属于可以选择的非强制公假，只要将石兰俄州特价先天为低薪公假的石兰俄州私人街雇主，将必须为员工提供逆向假期的福利。马来西亚班岛劳工局发文稿指出，将星期日天为休息日的雇主，必须根据1955年雇佣法令第60D(2)条文，在天二日，也就是26号星期日提供补假。作为替代方案，雇主也可以在获得员工同意之后，根据相同法令第60D(2)条文，将一只低薪公假改到其他的日期。泛贪污委员会昨晚接到任何有关乡村及企业发展部贬值筹资20亿ringgit的真实条包。反贪会主席特特书阿杜哈林阿曼讲，目前只是通过媒体报道特地亚件事，仲望接到针对有关指控的真实条报。
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我们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也感谢大家来看直播。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同样的，任何心情故事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用匿名的方式都可以哈，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那说到有意思的话语呢，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我本身也在复习哈，包括这句话：万物成长都有节奏，沉淀过后呢，有就是方可绽放哈。与其羡慕别人收获的硕果，不如默默灌溉自己的土壤，静待属于你的盛开。对，说我们很羡慕别人哈，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很不错。今天少一点被动期待，多一点主动选择，选择微笑，选择行动，选择把心放宽。日子过得顺不顺，很多时候呢也看自己的状态。其实一直陪着你的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任何事情总有答案。时间既公平又不公平，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态不同，心境不同。时间呢，既能够把这个感情哈，就变得是纯真透明，也能够把感情呢模糊的支离破碎。因为呢，往往啊，这个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时间造就惊喜，造就永恒，也造就传奇，那是因为不离不弃。当我们善用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可以创造属于更多自己的回忆，不管你是你自己的体验呢，还是你跟你身边人的一些体验。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所谓的专家也好啦，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呢，他们的分享都说，我们赚再多的钱哈，但是都抵不过时间，时间一分一秒这样的过去哈，所以说嘛，反而要追时间，时间是有限的哈。当然，你能够赚钱的那个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每一个时期的自己啊，都要取得一个平衡。当错过了，你反而觉得非常可惜呀。叮当的歌，十年归。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

0: 波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遇事不逃避，遇困难不退缩，以担当扛起这个肩上责任。那敢闯敢就是去付出，能够开拓新的局面。水滴虽小啊，但是它坠落的瞬间却被阳光折射出缤纷的色彩。可是美丽的色彩呢，转瞬即逝，而无法呢就是一直保留下来。这让人想起人生是短暂的，人生就是生命是只活一次嘛。从出生到生与死共舞啊，就是跟这个生与死去共存。我们一定要活出自己，活出自在，活出自己的精彩。朋友是那个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时候依然相信着你的那一个人。如果你在生命当中遇到这样子的朋友啊，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珍惜，去保持这份友情。有一些朋友他是可能常常就平常不会跟你一直联络，但是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协助你，或者是听你诉说你的一些心中的郁闷啊，或者是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真的会扶你一把。我觉得除了你有这样的朋友之外呢，你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找到真正的朋友那是幸运，能够维系一段真正的友情那是幸福。真正的快乐呢，不在朋友多，而是有没有挚友，就是很真诚的朋友。真的是不用太多，一两个也好，或者是三个，就是看你本身的这个经营方式了。比如说我看过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那时候是我的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在身患重病的时候，他到国外去治疗，在飞机场的时候就是要出发之前，他的好朋友就来到机场给他一个拥抱。你知道吗，他之前都是很坚强，都没有流下这个男儿泪，但是遇到这个挚友的时候，他就抱着他哭了出来。就是可能他在家人面前他是要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他一定要跟这个病魔去对抗，但是面对这个老朋友，他知道他们经历过，可能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到现在面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关卡的时候，他也忍不住了。你看，有时候一个拥抱也好，或者是一个力量，他们会让那个面对挫折的人觉得很安慰，他觉得是一个依靠。就像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在病床的时候可能他也有他的情绪，但是还是压抑着，但是当他熟悉他安全的人来到探望他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亲姐姐还是亲哥哥来看他的时候，他反而就会崩溃大哭，那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吴映洁的歌《一二三木头人》。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8: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真正的爱是一份平静而温暖的陪伴，喜欢是看一个人的优点，爱是接受一个人的缺点。当一个人能够接受你的跟不足啊，或者是一些缺点的时候，当能够包容啊，尊重，哇，这个人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把握，或者是好好的去陪在他身边，互相的陪伴哈。那我们看到一些真挚的感情啊，友情、爱情也好，都是互相迁就啦。这个迁就不是忍耐哦，而是去允许对方做自己，当然适当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提醒哈。对方如果也爱你或是也尊重你的话，他也会稍微修饰一下，让彼此的生活过得更加的顺利的。凡事不求完美，只求进步。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这一句话我相信每个人在听的时候觉得，对，我们努力，努力真的是有结果吗？有一些他觉得，哎，我付出了很多啊，我在这段感情我也是付出很多的爱，但为什么对方可能会背叛我，或者是对我不礼貌不尊敬这样子呢？其实我是觉得感情它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方程式。可能你真的是很爱对方，你付出很多的爱，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嘛，因为你过度的关心，对方觉得很有压力，他反而觉得不舒服哈。所以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到底你们怎么相处才会比较自在，或者是那个爱会继续的升华。比如说给彼此一些空间，你有你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你的生活的可以休息独处的一个空间。当要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大家也不约而同的有这样的一个默契。这一点我觉得反而是更加重要，不是每次都要黏在一起才算是爱情，还才算是幸福。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当对方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不要去改变他啊，先听他说，即使他的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你觉得很奇怪哦，但是还是先听他说，去理解他。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思维不一样，他经历的，他看到那个角度，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反而呢，在不同的一个看法的情况下，你会收获到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跟朋友的相处就是这样子哈，我会问不同朋友的意见，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的给的那个答案，给的建议是很直接的。或者是他从他一个很单一的一个想法去想，哎，就是这样子哦，哎，反而就给我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就哦，对哦，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去思考。那另一个可能会给你一个很安全，相对保守的一些建议，就哎，对哦，有时候也不能够太冒险，或者是想得太完美，有些事情需要互相的去提醒啊，也包括你身边有这些人给你的一些建议。因为真正的朋友或是家人，他的关心是很真挚的，他一定会说实话，他也不会因为要讨好你而说一些你想听的话。之前也是有一个人，他就说他以前也是一直都很支持他身边的另外一半，但是发现当他盲目的去支持的时候，反而去纵容对方错得更厉害。
5: 后来他觉得哎，他还是要做自己，同时也要说出他自己很直接的一些看法，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争吵，但后来反而呢对方会尊重他。这首歌呢是彭佳慧跟新乐团合作的《心之火》，也是花千骨的片头曲。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之前我们常常听身边的人说要跳出这个舒适圈，要做出改变哈。后来慢慢的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比如说其实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先不要跳出所谓的那个安全区或者是舒适圈，因为你以为跳出来一定是很好嘛，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嘛。但是有些人他真的是暂时不适合做出太大的改变，他反而陷入焦虑跟压力的一个情况里头。所以有人说，与其去跳出这个舒适圈，不如先扩大你的舒适圈。意思是说，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或者是你看看你自己本身，在你原有的所谓的安全的一个工作环境也好啦，或者是生活的一个区域也好，还可以加什么些东西在里头，有一些火花，或者是学习更多的东西。慢慢你发现，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离开这个舒适圈，你才能够找到安全感，或者是才能做出改变。当你觉得这个生活的价值观、你的生活的形式、财务状态都还不错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刻意做出怎么样的改变，比如说盲目的投资啊，或者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那反而觉得那不是你自己啊，会失去了一个原有的价值，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先了解自己本身的特质，当然适度的改变，比如说你现在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不甚满意工作啊，还是生活的一个形态也好，要怎么去改变过来，或者是加入什么元素的话，其实这些都可取的，都可以去思考怎么去做出一些调整。下个小时我们依然会有耶雷点听众选曲哦，大家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来说一说你想听到的歌，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或者是发送到893AIFM 也可以，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刘丽飞的歌曲《好喜欢你》。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是吸取知识的地方，也是塑造年轻一代道德、品格、人格以及对社会和国家责任感的平台。首相当时 Anwar Ibrahim 认为，大学生必须培养内在的坚定力量，以便在踏入职场后面对诱惑时坚持原则，并拒绝贪污及滥用权力。他说，年轻人如果从学生时期就培养坚持原则的精神，即便生活并不富裕，在面对小额贿赂时也应该选择拒绝。我国和新加坡同意强化在供应链兼任清真经济、数码经济及绿色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我国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同新加坡能源贸易及工业部今天举行的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针对此事达成共识，两国同意将提升供应链的信息分享及协调事宜，同时也开拓清真领域，包括食品加工、化妆品和冷冻食品链物流商机。此外，两国将继续通过各项平台展开合作，这些平台包括柔新经济特区以及东协数码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雪兰莪州政府将扩大公共交通补贴适用范围至马来亚铁道公司旗下的电动火车车票。掌管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除了 RapidKL 电召客货车及 Kumpur 服务，即日起符合资格的雪州选民如今也可以使用每月30 ringgit 的补贴购买 KTM 电动火车车票。他发文告表示，随着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更多每天通勤上班上学的雪州人民受惠，也鼓励大家多利用公共交通出行。随着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即将举行，雪兰莪警方将在5个通往雪邦国际赛车场的主要地点展开车辆检查及交通筛查，确保赛事期间交通顺畅。5个筛查地点分别为吉隆坡国际机场收费站，前往加兰布格利令方向 KLIA 第一中站，前往加兰布格利令方向 Masjid 交通圈，前往雪邦国际赛车场方向 Kota Warisan 经拉布汉达港，前往 KLIA 第一中站方向，以及 KLIA 宿舍驶往雪邦国际赛车场的新邦恩半路口 NSET 交通灯。雪州总警长 Dr. Shazili Gaha 指出，雪州交通调查及执法部将部署警力交通管制行动，时间是从明天2号起展开，每天早上9点至傍晚进行，并以来临星期日4号举行的正赛作为主要交通管制重点。国外方面，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至20万日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短缺。截至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这项新措施也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之一。阿尔及利亚人民国民议会下议院星期四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包括蓄意纵火及绑架儿童在内的严重罪行判处死刑。修正案是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任何蓄意焚烧森林及农田者以及绑架儿童者，还有涉及某些刑事酷刑、性侵或虐待行为的犯罪者，都可被判处死刑。此外，对于涉及叛国、间谍活动或有组织犯罪的案件，任何为了外国势力利益而蓄意破坏公共或私人财产者，也可面对死刑。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您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将会继续强化公共服务治理及廉政，以打击公款出现披漏以及滥权的问题，特别是涉及联邦法定机构。首相特鲁斯里亚诺伊伯谦在面子书发帖文表示，由他今日主持的国家治理内阁特别委员会主持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与会者亦同意检讨所落实的法律条文，以制定政策管理方向以及草拟救济基金法案，来管控公共基金以及信托机构。早前首相接见欧阳玉正告别拜会之后，在面子书发表贴文指出，他感谢中国驻马来西亚卸任大使欧阳玉正在任期之内为加强两国合作所作出的承诺以及贡献。首相还提到，马中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建立稳固联系，两国将会继续巩固建立已久的友谊与合作，并开拓新的领域，以促进人民福祉、区域和平与繁荣。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机构 NAMA 主席 Dadusri Amazai Hamidi 表示，灾害管理工作充满挑战，但是 NAMA 持续致力于做好防灾准备。他说，当国家面对灾害的时候， NAMA 人员都会挺身而出协调援助，调动应急响应工作，并且竭力保障人民的安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作部长级委员会将会在11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议，这项会议将会在马新两国领导人于12月4号至5号举行第13次非正式会议之前进行。届时马新两国将会正式推介由新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经济部长 Akmal Nasra Mohamad Nasir 说，他今日在办公室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会面的时候讨论了该事项。而双方讨论的主要课题包括确保由新经济特区顺利落实，以及跨境碳捕集与封存倡议。每月发放的前民基本援助金 SARA 今日开始汇入符合资格受惠者的 MyCard 户口。财政部表示，符合领取这项援助金的家庭每月可以获得100 Ringgit SARA 援助金，年长者以及单身者则每人每月获得50 Ringgit。 卫生部下令全面禁止销售护肤霜 GB Daily Glow Skin Cream， 并且撤销其产品注册。卫生部发文告指出，该产品在接受检测后发现含有名为汞的受管制毒物，可以被人体吸收，并且导致肾脏以及神经系统受损。此外，汞还可能影响幼儿或者未出生胎儿的大脑发育，同时亦可能导致皮疹、皮肤刺激以及其他皮肤变化。对此，该部呼吁民众避免购买以及使用有关的护肤霜。配合雪兰莪苏丹Sharafuddin Idris Shah 登基25周年银禧庆典，本月25号的特别假期属于可选择的非强制公假，只有将雪兰莪州特价选定为带薪公假的雪兰莪州私人界雇主，则必须为员工提供这项假期福利。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发文告指出，一旦有关雇主将星期日定为休息日，则必须根据1955年雇佣法令第 60D 之一条文，在第二日26号星期一提供补假。作为替代方案，雇主亦可以在获得员工的同意之后，根据相同法令第 60D 之 1A 条文，将这个带薪公假改到其他日期。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也感谢大家开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了，是包括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5: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5: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6: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5: 融合各种文化、
6: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5: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7: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8: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7: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9: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7: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0: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夜了一
1: 点，我们听听林俊杰跟蔡卓妍的歌曲《小酒窝》，还有品冠的歌曲哦，《疼》就是疼你的责任。

0: Kutnya.
1: K-L-K-O.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题名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谎，没有不会退的浪。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的修复。
1: 真主在古兰经第六章162节当中说道，你们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都是为了真主，养育世界的主，为了实现心灵的平和。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纪念真主，但纪念真主并非像某些人那样坐在一间阴暗的屋子不停地重复安拉安拉安拉，这不是纪念真主的方式。先知愿主福安之在有生之年纪念真主，他的一生就是纪念真主的一生，他过着纪念真主的生活，在我们的礼拜、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死亡之中应该纪念真主。寻求一个平静的内心世界与我们生活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可以改变的障碍，也就是与我们自身有关的问题和障碍上。当我们清除了自身障碍的同时，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平静。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自身，真主将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给我们处理一切事物的智慧和方法。即使这个世界动荡不安也罢，我们的心灵依然能够保持一分祥和平静。无论发生何事，我们都应该懂得那是真主的安排，也是真主对我们的考验。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在重重困难与障碍中蕴含着种种的益处。真主把我们造化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是我们进入乐园的媒介，我们遇到的各种考验就是我们的精神信仰接受磨练的过程。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内心深处对真主的信仰，现实生活中对真主的崇拜，足以让我们心灵安宁。我的主啊，求你恕饶我，怜悯我，接纳我的悔改，您却是至佑的，却是至慈的，让我成为纪念你的人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万赞归主，一切感赞全归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

0: 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哇哦，哎女儿，
0: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0: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Spotify。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0: 心咯。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一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0: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要和大家讲一讲指纹。朋友们，你们可曾想过，在庞大的人体结构背后，真主竟在最微小的指尖处安置了最精确的身份证？现在科学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也证明了安拉在创造每一位仆人时的精细入微。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超过80亿的人类，然而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是如此。每一条弯曲、漩涡和细线都专门为你而设计，这正是安拉全能造型者属性的体现。安拉并非批量的制造人类，而是关注每一寸创造，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古兰经40章64节提到，他造化了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使你们各有特色，每一条纹路都彰显了造物主的巧妙与智慧。众所周知，指纹自胎儿时期便已形成，并将伴随一生，即便皮肤受伤或者烧伤，愈合后原有的纹路依然会重现，这显示了安拉设定的坚定不移。在人体随时间变化衰老的同时，这份由安拉所托付的独特的标识仍然恒久的不变。正如古兰经第40章64节中所言，安拉以最美的方式创造了万物，指尖纹路的恒久与独特正是他造化精细的明证。这些微小的纹路不仅用于身份识别，还帮助人类更牢固地抓握住物体，防止滑落。全知的安拉创造这些结构，不仅是美学的安排，更是为人类在世界上作为继承者处理事物的提供便利。每一次握住物体，碰触世界，都体现了指纹独特的设计，彰显安拉对人类生活的关怀与智慧。凝视自己的指尖，那些精致的纹路不仅是物理的特征，更是造物主的签名，彰显了他的伟大。我们的存在并非偶然，我们之所以降临人世，是安拉周密计划的结果。指尖的每一条纹路都证明你的存在有意义，而非偶然。在数亿人中，安拉赐予你独一无二的身份，这显示了每个人在他眼中的珍贵。每一位人类都是独特的艺术品，每一个足迹都将被记录。正如指纹在触碰物体时留下的印记，每一个行为也会在安拉面前留下痕迹。无论善行多么的微小，都将被计量与展示。古兰经51章56节中说，我未曾创造精灵与人，唯为了使他们崇拜于我。这份微小的奇迹提醒着我们，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感恩，每一条纹路都应该引导我们思考自身的责任。指尖虽小，却承载着独特身份和行为的记录。同样，每个微小的善行都会被安拉记录，并在末日展现。正如圣训所言，安拉最喜爱细微的善行，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因此，让我们在感恩中俯首叩拜，皈依安拉是牧民们的唯一的归宿。安拉以无限的关爱、精细与完美造就了人类，每一条指纹都是他创造奇迹的明证。让我们从这些细节中顿悟出对生活的责任、对行为的警觉，以及对造物主伟大智慧的敬畏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1: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7: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耶，
8: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烨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D，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6: 时光一时永不回，
7: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两个人的月亮悬在同样的地方，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我。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笑呀笑。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探索伊斯兰。成为穆斯林不仅仅是接受一个新的宗教，它更是拥抱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自立于崇拜唯一的真主，跟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指引，并在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寻求内心的平和与指引的承诺。信士是那些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并且当他们被召唤去接受真主与使者的裁决时，他们会说，我们听从并服从，最终归于您，源自于古兰经中的第24章第51节。在您踏上这条道路时，你不仅仅是在遵循仪式，而是在拥抱一种更深刻的自我理解，对世界和创造他的那位真主的理解。成为一位穆斯林的旅程是美丽的，但它会伴随一些挑战，因为他们是成长的一部分。信仰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每一次的挑战都给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强者不是打败他人的人，而是当他在愤怒时能自控的人，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句圣训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自控与耐心，尤其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耐心、学习及努力以及寻求真主的喜悦的决心必定会引导您走向这些时刻。穆斯林的旅途中，五次的礼拜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这些礼拜是与真主直接联系的时刻，是反思、寻求宽恕以请求指引的时刻。在学习礼拜和延迟时，请记住它是一份礼物，是与创造者每天五次重新连接的机会。确实，祈祷对于信士是有时限规定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四章第103节。尽管学习如何礼拜可能需要时间，但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真主看到您的努力，每次做礼拜时都让您离他更近。即使完全不能掌握礼拜的延迟，最重要是您内心的真诚，相信真主的宽容，他会引导您在礼拜中不断的进步。当我的仆人向你们问我时，确实我就在他们的身边，我应允祈求者在他向我祈求时的请求，源自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86节。真主始终在您的身边，无论您感到喜悦、悲伤还是不确定，真主都会倾听指引，并将平安带入您的心中。你与真主的关系是个人的，它会随着每次祈祷和每次善行的付出而不断的加深。伊斯兰最美丽的事物之一就是社群的概念，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穆斯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家庭是由信仰、爱与同情联系在一起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信士们就像一个身体，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痛苦，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安，源自穆斯林的一则圣训。这则圣训展示了 Ummah， 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社群，生气勃勃。您在伊斯兰中的兄弟姐妹将是你无论高低起伏时的支持力量，随着您的信仰成长，你会发现穆斯林的社群是你的力量和爱的源泉。在这段美丽的旅程中，请记住，伊斯兰并非追求完美，而是追求真诚，它是为了真主的缘故，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知道真主是宽恕的，即使偶尔跌倒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图、努力以及不断追求进步的心，将每一天视为一个机会，在信仰中成长，去学习知识，去更接近真主。在这段旅程中，每一步都充满着价值，从来不孤单。伊斯兰的道路是平和、光明、充满意义的。愿真主在您的每一步中都指引您，并赐予您今生和来世的成功。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来到6:11了。今天的天空如何呢？早你好，我是舒林。
1: 今天呢，有舒林病了的天空。
0: 是啊，就是去了一趟旅行回来就变病猫了。
1: 为什么这样子嘞？这个熊猫对你不好是不是？
0: 看了熊猫
1: 就变病，
0: 变了病猫。
1: 是是是。大家，今天呢听到舒林的声音，就代表呢他已经旅行回来了啊。那我们又重新再合体。大家好，我是 JC 进城。
0: 是的，那旅行回来呢，的确，算是冲了，这句话说的有点心虚，因为自己却病了，可以说自己充电了，心灵充电了
1: 啊，对对对，
0: 身体还要恢复一些。
1: 是是是，证明呢，就是你可能要多一点去旅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可能就不适应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奔波啊，出国、回国这种，有时候如果你太久没有做一件事情，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就会什么水土不服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但是呢，我觉得，10月份还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月份。
0: 虽然有人又要出国了吗？
1: 对对对，这是一点呢。但是，我觉得反正一年的最后几个月嘛，总是会有更多新的东西期待，譬如新的一年即将要到来啦，然后新的预算案也在接着下来的几天也会提成啦，所以我们有蛮多东西是值得期待的。
0: 那这一次的旅程呢，所谓的那个接待方就安排了我们去参观一些跟宗教信仰相关的场所地点啊，包括乐山大佛啦，还有峨眉山金顶啊，都是看神像佛像的。那我当时候呢，当下是对于这些雕像也好啊，或者是这些场合，我觉得这庄严肃穆，尤其是它的那个雕像非常非常的壮观，尤其是这些的地方都是有千年的历史的。我在想，哇，以前人的智慧，或者是说以前的那个技术都可以雕出这么大座的佛像，同时我也在问自己啊，其实为什么人们需要宗教或者是信仰呢？你觉得？
1: 就是当然，我们觉得要让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自己在人世间的行为啊，有一个守则，或者是有一个追寻的方向。我想呢，这就是不同宗教它出现的原因。
0: 是，我也认为每个宗教都是引导人们向善的。所以同时呢，我到这种场所的时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提醒。我会去问自己，我心中有佛吗？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需要宗教信仰去指引我们，同时我问自己，回到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去实践呢？我刚才说心中有没有佛，这里的佛呢，并不是所谓的一尊神像或雕像，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克制。心存善意，言有所慎，行有所止，是不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依然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呢？而不是说看到神像，或者是进入到某一种场所，或者是这个信仰宗教的场所呢，才记得要成为一个好人。
1: 当然我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究竟我们今天人的行为要向善，是因为宗教告诉你要向善，然后你可能就觉得上天在看，所以我不能做坏事，还是你打从心里你就觉得人应该是善的？譬如我们之前不是有谈过吗，我们如何去判断别人的行为，譬如别人可能不小心冒犯了你，那你心中是恶的还是善的？你会觉得反正就是我的宗教告诉我别人其实是值得被原谅的，那你就去原谅他，还是因为你真的觉得对方可能是无意的，类似这样的行为。就是究竟今天你如果想要做一件善事，你想要用善来看待这个世界，是因为不断被提醒，还是你真的内心觉得其实人心本来应该是好的。
0: 我觉得即便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提醒，它也是一件好事啊，这就是一个提醒。
1: 它没有不好哈，那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了。那如果你必须要一直被提醒，可能我们常说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自己一直不断的被提醒，就是我们是修行不够。就可能我们还要花更长时间让它能够融入，让你这件事情能够自然而然。因为任何的宗教都是告诉你，你可能就是要打从心里的去相信一件事啊，或者是打从心里的对别人好，或者是打从心里的去原谅别人可能不小心犯的错之类的。
0: 这正是我想要提的，就是我们是否有在生活中贯彻 这些所谓的指引，或者是是否打从心底的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我觉得那才是所谓的宗教信仰真正的意义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实践出来，或者是有没有打从心底的去做善事也好，或者是去看待这个世界。当然善也不是无止境的啊，也是有一个界限的，所以在这之间又怎么样衡量拿捏呢，确实是需要我们的智慧。看到很多朋友上线啦，谢谢你，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这四个小时透过这个号码 WhatsApp 进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莉迪亚重新演绎的《永远的微笑》。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酒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李白《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以蟾蜍蚀月来影射那个时候。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看来我们搭档的时间呢，又很短了。
1: 短才好嘛。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说小别。
0: 后面三个字我不知道要补什么嘞。
1: 但是它不一定是新闻，它是一种形容，你会吗？
0: 好的，
1: 对不对？就是它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呢，小小的暂别啊，总会有保持一些新鲜感。
0: 嗯，
1: 毕竟我跟你算是搭档。目前来说搭档在电台里面搭档最久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过去搭档还有比较长的，可能都已经
0: 所以回顾以前我们一个星期搭档五天了，
1: 对，
0: 看到都厌烦了。
1: 对，那可能我又挡住你的桃花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呢，就是轮流出国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0: 嗯，所以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是你先出国。
1: 是，我昨天呢就在这个社交媒体问了大家一道问题
0: 啊，
1: 就是如果你要代表马来西亚啊，像我这样子就是代表国家，然后国家广播电视台出去，然后大家都说，那马来西亚是不是要穿一下民族服装，传统服装？那你会选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感受到是很纠结的，因为我们的选项很多，
0: 是，
1: 一我们可以穿巴迪。对吧，穿 Batik， 二你可以穿 Baju Melayu，对不对？那个也是我们马来西亚很具代表性的。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要代表我的华族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穿中式服装，还是怎么样呢？
0: 那所以你自己的决定是
1: 我都带，
0: 因为你接下来又要
1: 对
0: 又要代表马来西亚出国咯。
1: 因为之前去

0: 复杂的穿着的程序，
1: 嗯，
0: 那问题来了，他很多时候在国外会看起来不够正式
1: 啊，
0: 哎，因为他就是
1: 一件，因为他就比较薄，
0: 对，他就是衬衫，对，
1: 而且他的花纹看起来就是比较悠闲的。
0: 当然你可以穿皮鞋，然后西装裤是没有问题，嗯，可是大家会觉得，嗯，你又没有领带，
1: 哎，
0: 然后又没有一些挂饰，感觉好像不够厉害的样子。那如果穿白族马来又也是可以，但是有时候我又想要表达，诶，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1: 嗯
0: 啊，那白族马来又是代表马来西亚，当然，但是不是我平时会穿的衣服，嗯，类似。
1: 是，那你
0: 会怎么样？如果你代表马来西亚，
1: 我有好几场活动，
0: 你会穿
1: 就是有其他就是外国使节在现场的话呢，嗯，我会穿马来装啊，就是巴珠库隆，
0: 巴珠库隆，
1: 或者是巴珠库隆 modern，嗯，或者是巴珠克巴亚，
0: 是
1: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国服。
0: 我也觉得巴珠马来又比较能够在正式的场合上，嗯，比较庄重一点，这样。
1: 嗯，
0: 马代很休闲啊。
1: 我觉得那也可以代表你的所谓的国家的象征啊。我们就是一个不是太严肃的一个的国家或者是民族。
0: 也是也是。
1: 哎，我们就是很热情的、很随和的，那不好吗？
0: 大家赶快就是到这个我的脸书那边呢，去给我一点意见。对对对，你觉得呢？啊，这两者之间，如果要你选的话，你会怎么挑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那昨天我请你吃自助餐，今天又吃了火锅，我不欠你了。
2: 哎，你忘了，你害我无缘无故被代主管训了一顿，说好了请一个星期作为补偿的。
1: 就是请这个星期啊，今天都星期五了，明天后天又不见面，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啦。
2: 是这样计算的吗？不是得请到下个星期吗？请足一个礼拜呀。
1: 哎呀，你就不要计较嘛，才请两天我都已经快吃不消了，餐餐都是大餐。
2: 不给你一点教训你不长记性。
1: 好，以后我会注意，要发出去的邮件一定要确认已发出。
2: 看你知道错了，也看在美味的火锅和自助餐的份上，放过你吧。
1: 呼，幸好。
2: 虽然你有时有点迷糊，但平心而论，做事还是挺负责任的。报告之所以会迟交，也是因为有一组数据你要确认了才有把握写得好。
1: 就是嘛，
2: 不犯迷糊的话就完美了。
1: 人无完人。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还真是句公道话。
2: 哪句？
1: 平心而论，我做事还是挺负责任的。哼，你终于有一句凭着良心说的话了。
2: 诶，我怎么觉得你对这句成语可能有误解？
1: 误解？
2: 你该不会以为平心而论是凭着良心说吧？
1: 难道不是吗？凭着良心说，说的句句属实。
2: 对了一半。成语平心而论指平心静气、客观公正的评论。
1: 平心而论指平心静气、客观公正的评论。平心静气啊，那么平是平淡和平的平？
2: 对啊。
1: 哎呀，我一直以为是凭什么的凭。
2: 我听出来了，所以赶紧提醒你，不是凭什么的凭，而是心平气和的凭。你虽然有时有点迷糊，但平心而论，做事还是挺负责任的。
1: 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的责任感是毋庸置疑的。
2: 托你的福，我吃了两天大餐。
1: 平心而论。

0: 论在办公楼有这样的餐厅，以最实惠的价格吃自助餐涮火锅，实在难得。
1: 人家晚餐可不是这个价，午餐才有优惠。
0: 午餐时间短，也吃不了多少。
1: 平心而论，已经物超所值了。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五月天重新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来到6:36了。你好，我是舒琳。
1: Good morning， 我是追星进程。
0: 那中国的熊猫啊，他们的熊猫外交做得挺算是淋漓尽致吗？或者是发扬光大？其实他们不只是把熊猫啊送到亚洲国家，他们甚至还飞去美国了呢。那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当地时间9月30日发布两只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的最新视频，称他们的新居适应能力强，胃口也很好。我觉得他们到美国跟到亚洲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有时差或者是天气啊环境等等的因素都不太一样。
1: 我在想到底那个温度啊究竟是就是西方国家跟中国差很多，还是跟亚洲国家差很多因为我们亚洲国家应该差最多吧，因为我们是没有四季我们也就是四季如夏这样子。那反而你去西方国家，那应该还是有四季，不过时差是没有错了。
0: 好像也对。
1: 对，因为他们都在北半球嘛，那只有我们在赤道，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当然我相信他们也很专业的啦，就是用很专业的这种所谓的院后护员来饲养这些大熊猫。那当然呢，这也是这对大熊猫呢抵达以来呢他们第一次就发布关于他们的消息。那园方就表示平平和福霜进食的状况良好，那表现呢超出了动物护理团队的期待。而且呢这个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所出生的平平和福霜，他们都是在2020年出世的，就是说今年已经差不多6岁了。那9月27日，他们是搭乘一个快递公司的波音777专机，而且这个专机是熊猫快运专机抵达这个哈兹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然后呢直接被送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接受1个月的隔离检疫，然后呢再跟大家见面，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就说呢，他们要在美国住10年了。
0: 那亚特兰大动物园上一批的大熊猫呢，已经在2024年10月回到中国了。而平平和福霜是去到该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之间达成一项新的大熊猫保护协议的一部分，让园方呢在时隔2年之后再有中国的大熊猫。所以平平和福霜不是第一批了他们是再次有大熊猫抵达当地的那进行一种算是外交的关系，也让当地的民众可以一睹这个熊猫的风采。
1: 是，我觉得其实中国使用这个大熊猫外交是蛮有趣而且呢应该算是蛮成功的吧。因为第一他们很成功的塑造了大熊猫就equal to 中国就是现在你看到大熊猫，你不会觉得它是也代表某个国家，它就是很专属于中国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很可爱，
0: 是，
1: 就是它可以，它不只是可以让你看到它很可爱的一些动作啊等等，它还可以做成很多很可爱的周边产品那什么磁铁啦，或者是毛绒娃娃啦等等，我觉得其他的动物未必都可以做得到。
0: 是，这次我去成都呢，也看到整座城市都充满了熊猫，
1: 对不对？就到处都是熊猫标志这样。
0: 对，我们也去了这个熊猫基地，透过讲解员，我们也更了解熊猫的一些作息啊、习性等等。熊猫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你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熊猫？
1: 萌。
0: 萌，那除了萌呢，你可以更直接一点。
1: 呆。
0: 呆。
1: 因为我发现它的活动力不高，
0: 对，
1: 它就是一直咬竹子然后就睡觉，
0: 所以有人会觉得它懒对吧？ Okay. 但是它懒呢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为什么呢？首先呢说大熊猫呢主要是吃竹子嘛，
1: 对。
0: 可是呢有趣的是它的，你觉得它是什么动物？是草食、杂食还是肉食？
1: 应该是草食吧。
0: 可是呢
1: 我觉得
0: 它的肠胃是肉食动物的结构这非常有趣。
1: 但是它不吃肉对吧？
0: 它很少，除非是在野所以除非是野生的熊猫，它们可能会吃一些小小的昆虫还是什么只为了果腹，如果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但是99%的时间它们会找竹子啊笋子啊来啃咬可是它们的那个肠胃是肉食动物的那个结构，那它跟草食动物的那个结构有什么不同呢？原来草食动物的肠道它是比较长的， 那肉食动物的肠道比较短，那比较短的话呢，那熊猫把竹笋吃进去之后，就很快就到了它的出口。
1: OK，
0: 出口就是
1: 要排泄了。
0: 对，要排泄了。所以呢，大熊猫会每一天都排便三四十次。
1: 哦，
0: 所以它也要一直吃，一直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很贪吃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它排得很快，所以它要吃的更多。这是，
1: 所以你就看到它一直吃，一直拉，一直吃，一直拉。
0: 对对，好像没有其他
1: 事情干
0: 了。对，然后为什么它要一直除了吃就是睡觉呢？
1: 嗯，
0: 就是为了要减少能量的消耗。
1: 嗯，
0: 因为它一直在排呀、啊。
1: 嗯
0: 啊，这就是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为什么动作这么慢？因为它看不清楚。
1: 哦。
0: 对，熊猫是近视的哦，跟我们人类大概是接近可能七八百度的近视这么深。
1: 哦，所以它视觉不好的。
0: 对，熊猫的视觉是不好的。哦，所以你说它看不清楚，它怎么跑得很快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1: 所以其实饲养它也蛮容易的。就是不用担心，第一它不用担心它太就是有威胁性。对吧？因为它本身就是动作就比较缓慢啊。二来呢，就是它的作息如果相对简单，你就不需要安排太多东西给它。
0: 嗯
1: 啊，像有些动物可能你要去遛，对不对？它一定要走动之类的。那大熊猫因为相对就应该比较简单一点。
0: 哎，我觉得很有趣耶，旅行就是这样哦。真的是要到当地有一个解说员，我们才会打开我们对于某个物种啊，或者是对这些事情的认知。虽然我们经常都有报道关于熊猫的一些新闻啊，包括我们国家也有中国送来的外交熊猫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平常在报道中都不会看见这些的资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回归到我们未必有那么足够的好奇心。
0: 嗯，
1: 我记得我以前去参观任何什么科学馆啊或博物馆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说哎，你可以听那个导览，
0: 你会听吗？
1: 我不会听，就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听，我看就好够了。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听的话，我看完出来我啥都不懂。
0: 哎，对，
1: 就后来才发现那个导览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不告诉你你要特地观察什么或这个的由来是什么，其实你真的是纯粹看而已。
0: 真的，你看，
1: 所以小时候错过很多东西。
0: 对啊，我们的国家也是有中国送来的熊猫这么久了。
1: 嗯嗯，
0: 这些知识我们好像都未必知道。哎，
1: 对，其实这些知识如果你好奇心强的话，你上网找还是找得到的。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可能你想要多了解一点的那个心就不会那么强烈。
0: 所以出去走走看看还是值得的啦。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刘志毅，给你写一封信。
13: 给你写

0: 本周冠军歌曲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大学生和大专院校列入优先事项。官僚作风改革计划为政府节省超过32亿ringgit的合规成本。英国拘捕一名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的双重国籍男子。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亚诺伊拉因表示，高等教育学府不只是求取知识的地方，更是塑造年轻一代道德、品格、个性以及责任感的平台。因此，学生必须被训练成具备内在力量的人，即使日后在职场面对诱惑，也勇敢守住原则，拒绝贪污和滥权。首相昨天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全国学生领袖奖颁奖礼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他强调，高等教育不只是要培养学业优异的人才，还必须塑造在信念、道德、品格及身份认同方面具备坚实基础的人。另外，首相提到，大学生和大专生将是2027年财政预算当中其中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目前进入最后定案的财案，关注层面包括农民、渔民、原住民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2027年财政预算将在10月9号提呈国会下议院，这将会是第五个昌明财案。财案的目标是继续以昌明经济框架引领我国从发展的成果当中受益。作为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预算案，它将继续推进昌明经济的三大支柱，也就是第一，提升经济上限以推动国家增长，第二，提高经济底线以改善民生，以及第三，推动国家治理改革。国家首席秘书 Dansri Shamsu Asriya Mubaga 指出，政府推行的官僚作风改革计划，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582项计划当中的496项，并且成功为政府节省了32亿1000万ringgit 的合规成本。他说，这项成果显示政府致力于确保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有效运作，并且为社会带来实际成果。他指出，公共投诉管理不只是行政程序或者是官僚工作，而是反映政府在维护人民福祉方面的效率、同理心以及承诺。公共投诉管理不仅是行政流程或者是官僚作业，更体现政府为人民解决困难的能力以及对人民诉求的重视。反贪污委员会证实，在针对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DM Holding 所蒙受亏损的调查当中，发现存在治理问题以及管理疏漏。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纠正现有的管理漏洞。他说，对管理层面的审查是反贪会调查框架的一部分。
2: Ya, kebiasaannya apabila kita menyiasat tu, tata kelola itu adalah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aspek penyiasatan kita. Walaupun tata kelola itu tidak merupakan suatu pertuduhan dari segi yang boleh dituduh di mahkamah, tetapi ia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ambahbaikan.
1: 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asidhe 表示，所有涉及一名独立讲师的活动已经被勒令停止。该名讲师被指控在学校和学生进行活动时有不当行为。他说，这是为了让有关当局展开全面调查。早前社交媒体上出现多项针对该名独立讲师的指控，并且迅速引起关注。有关指控相当严重，因为涉及学生的安全和保护。部长已经要求教育部进一步了解此事。他说，学生的安全必须受到严肃和全面的审视。警方昨天在雪兰莪州舒邦再也展开联合行动，逮捕了5个人，并且起获总值超过100万ringgit 的各类食品和相信是酒精饮料的液体。五级阿曼野生动物罪案和特别调查情报局指挥官 Dato Muhammad Zaki Athar 说，当局昨天上午11:30在舒邦工业园展开突击行动，行动获得巴达林县卫生局、皇家关税局以及舒邦赛野市议会的配合。他说，执法人员起获了118种的中国制造的食品，以及23箱相信是中国制造的酒类。 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第一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开往雪邦国际赛道的所有车辆必须在五个主要地点接受检查。雪兰莪州总警长 Dato Shajali Kaha 说，在开赛道前，访客首先必须接受门票、车辆通行证以及通行贴纸的检查。交通管制从今天起展开，持续到星期天，生效时段是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先来关注国际足联东协杯足球赛的消息。我国在印尼万隆体育场举行的 A 组比赛当中，以6-0狂胜新加坡，无奈因为总进球数处于劣势，遗憾落后东道主印尼队，排在小组第二，无缘晋级决赛。马来亚虎和印尼队在积分和净胜球上持平，但是最终因为总进球数比较少而出局。美国股市消息，市场从早盘跌势当中反弹，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星期四闭市时，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小幅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 20.50 点，收于 50926.5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4.91 点，收于 7666.4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0.53 点，收于 26871.59 点。国际油价，投资者权衡美国和伊朗恢复冲突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原油和成品油供应进一步趋紧，油价重新突破每桶100美元。12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 报每桶 102.31 美元。11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7%， 报每桶 92.87 美元。国际消息，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的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了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同时也向另一名26岁的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警方说，正在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天凌晨接获投报，指三辆可疑车辆开往被美军用来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和爆炸品以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没有获得起诉。英国首相伯纳姆随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的可疑活动，但是伊朗方面驳斥了伯纳姆的说法，并且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墨西哥北部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了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根据报道，两名18岁的少年兄弟持刀闯进校园，杀害了一名副校长。这两名袭击者过去曾经在位于科阿维拉州的这所学校就读。州长费南德斯表示，两兄弟闯进校园之后，首先攻击了校职人员，之后袭击学生。两人的干案动机初步调查是针对学校的个人夙愿。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授权雷神公司一份价值244亿美元的合同，以加速生产 SM6 导弹。美国这项举措是为了解决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弹药之后的库存问题。五角大楼指出， SM6 导弹是军方关键的防空和水面作战弹药，这项为期五年而且附带两年额外选择权的协议可以有效带动导弹加速生产。声明进一步强调，这项合约为国防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企业扩充人力产能，并且保障关键零组件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27年财政预算将大学生和大专院校列入优先事项。 官僚作风改革计划为政府节省超过32亿ringgit的合规成本。英国拘捕一名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的双重国籍男子。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今天是10月2号，1999年的这一天，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Dato' Peter Dingom 主持了开明思想计划 Program Open Minds 的推介礼。开明思想计划是由 PNG 公司联合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以及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慈善与筹款运动。副部长代读部长的献词表示，该公司成功筹集了100万令吉的资金，证明了企业界对增进人民福祉的关怀与贡献，同时强调残障儿童同样享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听歌的歌曲，凤小岳所演绎的《芝麻小事》。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注册辅导师莫淑清，请记得，孩子跟我们说话这件事不是逼问出来的，他必须是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能放下在外面回来的种种的压力，然后敞开心胸跟父母对话。如果父母真的有出现担忧，那我觉得可以跟孩子真诚地表达这个担忧，然后告诉孩子我们需要孩子告诉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不干涉，但是请孩子主动告诉我们他们的状况，我们就做这个邀请的动作，不要做逼迫的动作。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4: 好的妈。
15: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1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5: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6: 喂，
1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5: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天地夜风。
1: 来到了7:19，你好，我是追星城。
2: 早，我是舒林。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哈，这是第一届国际足联东盟杯 A 组的比赛。那么在 A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呢，我国队也就是马来亚虎，昨天晚上呢在万隆啊，以6-0大比分横扫新加坡雄狮。那我国的规划前锋也就是达西瓦尔上演帽子戏法啊，连进三球。之后呢 ，Swart Vilkin、Paulo Joseph 还有 Shahril Bassa 也各进一球，所以总共。共是进了6球的。值得一提呢，这是新加坡国家队自1978年以0-6败给马来西亚之后呢，时隔48年，他们再次吞下同样比分的大比分败仗了。
2: 虽然我国横扫新加坡，但是到最后呢，我国队还是因为总进球数不及东道主印尼，无缘闯进决赛。在 A 组的另外一场赛事，东道主印尼以9-2大胜孟加拉，和我国同样累积7分，但是印尼凭着更多的总进球数反超我国，夺得 A 组头名，预料会在决赛迎战泰国，而马来亚虎呢只能够和 B 组的亚军争夺铜牌。
1: 所以呢这就是足球队的消息了哈。不过我想呢，这个周末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应该是 F1 的赛事哈。稍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讨论更多，尤其是对于这个 F1 赛事再次回到来我国，不晓得大家怎么看。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周末呢，大家如果有要出行到国际机场的话呢，要稍微规划一下行程，因为在雪邦一带应该会有一些堵塞或者是封路的情况
2: 是，而且也会人满为患，就是为了要一睹啊 F1 赛车的这个魅力啊，特别是暌违多年之后又来到了我国举办。李佩玲、林宇珍合作演绎的《带着光》。

0: 有刷社交媒体的话呢，你可能在这一两天呢、会刷到这一段影片啊，显示我国边境管制及保护机构边管机构的总监 Dr. Sri Mohammad Suhaili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斥责一名男子。网传的视频就显示 Suhaili 先严厉斥责一名身穿红衣的男子，期间呢，他一度以双手靠近对方的脸部，之后转身走进另外一名身穿褐色衣服的男子，并且手指向地上哈、那这段视频没有声音，因此也没有透露任何双方的对话内容。
1: 是后来呢，影片疯传之后呢，也牵扯出一份的报案书，警方呢就在9月29号，就是这个星期二的下午，接获一名25岁警员的投报，就说呢，就在前一天，也就9月28号的下午1点多，这名警员呐、和同事正在为苏海利执行保安任务，他们目睹苏海利将一名外籍男子带到封闭柜台空间盘问，然后呢，中间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苏海利随后就上前询问他和同事的身份。所以他就告知对方自己呢就是隶属于吉隆坡国际机场警察总部政治组，负责驻守出入境关卡的管控。然后呢，投报者就说，当时候呢，苏海利有上前盘问他的身份，然后以头部连续撞击他的头部4次，也高声的斥责他的同事，还拉扯对方的双耳，摇晃头部等等。事后呢，自己的额头出现疼痛轻微的肿胀，也让他难堪不安，并对于执行任务感到不安，因此呢决定报案。也就是说呢，报案者也是执勤的警员啦。
0: 那面对疯传的视频，苏海利主动召开记者会，首度回应事件。他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任务期间遭人拍摄和干扰，才引发这起风波。根据他的说法，事件发生在9月28号星期一，他和属下呢当时在机场巡视，了解一级方程式赛车赛事相关的准备和应对措施。巡视结束之后，他们在5楼入境厅展开执法行动。他说，行动中扣留了一名疑似犯罪集团内应的外籍人，将对方带往行李检查室进一步调查。盘问期间，他发现房内有两个人正在拍摄整个过程。他的官员呢就立刻上前查看，并指示对方删除影片。他本人也以执行任务官员的身份向两人发出警告。
1: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他看到有人在录他盘问了，他就说呢，视频流传之后呢，他已经第一时间向政府高层和相关的部门汇报，并交给执法单位做进一步的调查。他还说了一些比较玩味的话，他说呢，改变需要付出代价，那如果这个代价是自己，那就由他来承担。他还说呢，自己掌管的 AKPS 就是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肩负着维护国家入境口岸安全、打击犯罪活动的重任，他绝对不会任由 KLIA 变成像 Selayang 那样、那个那样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

0: 大家的看法都有所不同，有些人批评他的态度跟处理方式，但也有人呢会认为，诶，他这个人很正直，敢做敢讲敢担当啊。
1: 嗯，当然我觉得要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哈。一般呢，如果我们站在人民的角度，我们当然希望执法机构跟这些很重要的所谓的政府团体哈，他们有一定的规矩或者是有一定的纪律，所以呢当你看到严厉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很好，他管得很严。但是如果你自己身在那个机构里面，然后你发现你的上头可能也许哈，我说也许不分青红皂白，就先来斥责，然后呢之后再处理事情，可能你未必会赞同。所以究竟这些事件呢是因为不理解而导致误会，然后误会呢导致过度严厉的处理手法，还是你真的已经破坏了一个规矩？就譬如我们说，哎，在盘问的时候是不可以录影啊，什么什么的，你阻碍这个警方执勤或调查，也是会被对付的嘛。到底是哪一个版本我们不太知道。
0: 是，那无论如何呢，苏嗨利担任 AKPS 总监以来呢，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就是廉政。那今年呢，他公开表示 AKPS 不会容忍贪污和违法失职。那不到一年呢，已经有5名人员因为廉政问题被革职，另外有65人面对纪律处分或者是调查。他也曾经说自己加入 AKPS 开始就不断推动廉政改革，并加强与反贪会、警方和移民局的合作。那如今面对这一起事件呢，他没有选择回避，而是说自己愿意面对后果，但不代表官员就可以因为执行任务而不受监督，执法方式也必须要接受法律和程序的检验，无论是警官本身或者是作为领导的他。
1: 是，当然最重要是我觉得人还是可能要互相尊重哪怕是在纪律团体里面。我们过去呢有看过有一些这个纪律部队啊，或者是纪律部队的学习群体学员群体，可能会面对过度严厉的这种所谓的我不能说打压，但是就是可能在纪律方面呢就是非常的严肃，也许会延伸出一些问题。所以到底是不是下属一定要服从上司呢？这个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答案，在不同的环境也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在警方方面呢，到底是谁对谁错，当然要经过调查才知道了。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买买，
1: 呱呱呱，哇哇
2: 哇！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哇
2: 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Bro， 走喽，去吃饭。
9: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8: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9: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8: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9: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8: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1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2: 今日月风，
13: 来到7点40分，你好，我是舒琳。
14: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3: 你知道吗？我国人口登记的历史始于1869年。嗯，国民登记局呢，目前保存近5亿份的人口实体记录。而我国最早的出生记录来自槟城。而内政部部长的崔塞夫定指出，登记局不只是负责管理个人身份证件，也肩负重大责任，保存跨越世代的国民生活记录和身份资料，是国家记录的重要资料哦。
14: 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登记局很重要的一份任务。当然呢，我们看到部长啊也说，衡量登记局公共服务的真正标准，不仅仅是柜台完成了多少宗的事务，而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确保有需要的人啊不会被遗漏。他有强调，不是所有的人民呢、啊，人生的历程都是一样的，就是出生，然后就是去登记等等的。因为有些人呢住在偏远地区，也有乐龄人士、残疾人士，或者是因为各种限制而无法亲自前往办理服务的人，也有一些家庭面对各种问题，以导致孩子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出生登记。其实这个部分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没有什么阻碍的话，一定要按时间内登记，否则的话呢，你会面对其实相当大的困难。不是说有关当局不帮你处理，而是他本来就限定你在婴儿出世之后一定的时限内要去登记，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很难确定你的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是由所谓的我国公民或我国的夫妻所诞下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很小心的处理，尤其是在得到结婚证书之后去为孩子办理出生这件事情。
13: 那从2022年至今年的9月15号，登记局登记了超过203万宗的出生个案，968355宗死亡个案，23170宗领养个案。那目前大马卡持有人数超过2500万人，但该局同一时间处理了55000多宗的迟报出生登记的申请，并且通过自2024年11月推行的人民关怀教育计划，解决了涉及10000多名学生的登记问题。除了全国211间登记局的办事处，该局必须积极展开乡下服务，确保面对困难亲自前往处理办事处的人呢，也能够获得登记服务。
14: 嗯，好，那说完这个之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10月25号星期天呢是雪州的特价。那我国半岛劳工局就说，1951年公共假日法令第9(1)条文赋予州政府权力宣布任何一天为该州的公共假日，因此呢，配合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令登基25周年庆典而颁布的10月25号特别假日，是属于选择性公共假日。那如果雇主原本规定星期天是休息日，就必须按照1955年劳工法令第60(1)条文，在隔天就是10月26号星期一给予补假。不过呢，作为替代方案，那雇主呢也可以在获得员工的同意之后呢，按照这个劳工法令条文的规定，将有关的 带薪公共假日改为另外一天享有了。
13: 嗯，之前我们也提过，就是全国性的公共假日跟州属的公共假日是不一样的。
14: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雇主们还是必须要去遵守规定了啊。毕竟虽然你是像我们刚才讲嘛哈，你是站在员工之上啊，你是领导人，但是还是要尊重员工有的一些福利。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呢，很多法令其实都在相当的保障这个打工一族或我们说的雇员的福利啊，或者他们的日常能够得到的，不管是假日也好或是补贴也好。所以既然法令是这个样子，那雇主们那就跟着去执行吧。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是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已故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上一集提到，保罗决定不因生命即将终结就停止去做重要的事，而是重返手术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他确诊一年之后，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了，家人都叫她卡迪。保罗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写下这样的话，希望自己给予这个孩子是满满的充实的人生里那沉甸甸的几年时光。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看着女儿长大，可是他仍然想要尽全力把父亲这个角色做到最好。病情终究还是恶化了，保罗的体力越来越差，最后没有办法再拿起手术刀，可是他仍然坚持写作，一字一句记录下自己作为医生、作为病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这本书就是他留给世界也留给女儿的礼物。2015年3月，保罗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露西在书的最后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认为自己可以战胜癌症，他坦然真诚为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而悲痛，同时也创造出一个新的未来。回到一开始提过的画面，保罗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 CT 片，肺部布满肿瘤，那一刻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即将画上句点，可是他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写下这本书，让他的呼吸化作了空气，却从未真正的消散，他变成了无数读者心里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一次次追问。正如这本书扉页所引用的那句诗，躯体有见识，灵魂无绝期，保罗虽然已经离开，但他留下的文字仍然在替他继续呼吸。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将继续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和廉洁，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以及滥权行为，特别是在联邦法定机构内。此外，政府也将开展一项法律研究，以制定相关政策、治理方向和慈善法案，规范个人或者是公司向慈善机构的捐款，提升筹款透明度，并且防止慈善基金包括互助金被滥用。雪兰莪州政府将每个月30 ringgit 的雪州公共交通补贴范围扩大到马来亚铁道公司的电动火车服务，这项措施即日起生效。早前交通补贴只是提供给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On Demand 和昆布服务的使用者。国际消息，俄新社一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报道，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尼泊尔搜救队星期四在马南县西姆龙山大本营的雪崩现场再找到8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其中2具遗体被空运到查梅区的医院，另外6具遗体被运送到当地的普村。在16名失踪者当中，截至星期四已经找到15具遗体。印尼还有超过72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当局继续努力在4个省扑灭森林和土地大火。在空中支援部队的配合下，消防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6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宣布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早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足球赛消息，在星期四进行的欧国联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在罗纳多缺阵的情况下仍然亮出精彩的战绩，以4-2打败丹麦队。与此同时， A 级 A2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德国队主场2-0打败塞尔维亚队，新帅尤尔根·克洛普迎来执教德国队的第一场胜利。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新闻评述。
3: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失去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事情，没有任何员工愿意面对失业，更何况一想到失去工作的情况可能长达几个月，情况更令人难受。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坚强面对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要因为一点考验就选择放弃